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减污扩绿，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4: 牛尾河营地公园建设全面完工。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邢台，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精准治污，激活绿色发展动能。五年来，我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狠抓工业深度减排，聚焦钢铁、化工、建材、玻璃等高耗能重点行业，依靠技术革新推动源头降碳，加快重塑产业绿色竞争优势。为提升大气污染防治质效，我市成立城市面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推动治污模式从分散管控转向系统治理，从靠经验转向靠科技。全市持续强化 VOCS 全链条管控，有序推动砖瓦窑企业转型退出，工业窑炉清洁燃料替代，不断夯实工业绿色转型根基。截至目前，全市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量累计下降 26.1%， 单位 GDP 能耗较五年前下降 18%， 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22家，累计创建省级以上绿色工厂129家，省级以上绿色工业园区11家，工业绿色发展能级稳步提升。锚定双碳目标，我市持续优化能源交通运输结构，不断以生态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依托风光资源优势，新能源产业加速布局，中车风电、中船氢能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投产，新能源装机规模持续扩容。当前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比重达 79.7%， 绿色能源成为电力供应主力，从源头夯实大气治理根基，交通领域绿色转型提及不稳。长征新能源车批量交付，全市域环卫车辆实现全链条电动化，公交车实现新能源全覆盖，700余辆新能源配送车上路，新增出租车、网约车全部采用纯电动车型，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化成果持续巩固，绿色交通设施网络加快完善，全市已建成公共充电桩超15000个，投用多个光伏加储能加充电示范站，15个物流园区加快装备电动化改造，工、转、铁多式联运加快推进，威县邢钢搬迁铁路专用线等项目

0: 实质进展，协同治水，碧水清波润泽城乡。立秋时节，是经开区百泉湖碧波荡漾，清泉自地下汩汩涌出，黑鹳、白鹭等珍稀水鸟盘旋栖息，不少市民前来赏泉休闲，尽享亲水生态之美。泉水静涌的喜人景象，得益于我市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五年来，我市坚持节、管、调、统筹、引、蓄、补协同发力，把七里河打造成为生态休闲廊道。此外，我市将七里河纳入邢台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到2035，探索五态并举流域综合治理模式，推动生态资源与文旅体育产业融合发展。2024年七里河综合治理案例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十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依托全域水网建设扎实成效，我市成功入选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是全省唯一入选社区市，治水新城的路径愈发清晰。科学扩绿夯实全域生态基底，五年来我市秉持科学绿化理念，全域推进国土绿化行动，累计完成营造林 213.15 万亩，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在西部太行山区，我市推广好市造林法彩虹山综合治理模式，攻坚干旱实质山地绿化难题，打造万亩七彩太行等生态工程，山区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在平原乡村，累计完成村庄绿化折合造林18万亩，建设37个国家级森林乡村、197个省级森林乡村、400个省级绿化提升村。在市中心城区，行乡生态园等一批公园绿地建成开放，全域绿色生态网络加快织就。我市坚持增绿与护土并重，不断强化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牢牢守住净土安全底线。五年来，全市因地制宜推进矿山生态治理，信都区、沙河市、龙窑县三个修复案例实现荒山复绿、景观重塑，推动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入选全国第二批矿区生态修复典型案例。迈步新征程，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将久久为功，抓实污染防治，强化系统协同治理，严守行乡生态家底，全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新篇。
1: 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南宫市调研产业发展、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工作。在虹吸服装有限公司，石磊驻足企业展厅，细致查看精品服装设计款式、面料工艺，详细问询企业产能营收、研发设计与市场销售情况。他强调，要瞄准高端定位，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增强自主设计研发水平，丰富中高端服装品类，稳步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要构建产销一体运营模式，统筹线下实体展示与全域市场拓展，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体系，以展厅展示效应拉动市场订单持续扩容。要聚合集群势能，统筹羊绒、纺织、成衣各环节资源，完善上下游配套链条，推动经营主体协同联动，释放产业规模集聚效应。随后，石磊来到京强连杆有限公司，认真查看连杆精锻件、连杆总成等各类产品。他强调，要做强实体制造，持续改进锻造加工工艺，稳步拓展连杆产品市场销路，保持平稳经营态势，以工业实体经济增长助推全市经济稳步提升。要扩大产销规模，统筹产能调配与市场布局，细分不同应用场景需求，稳步提高系列产品市场覆盖范围。要加快产品迭代，紧跟机械装备更新趋势，研发适配新型设备的连杆新品，持续丰富企业核心产品矩阵。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是指有关部门和南宫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0: 近日，牛尾河营地公园建设全面完工，牛尾河生态工程再添新成果。牛尾河营地公园位于全北大街与香都路交叉口东南角， 占地近400亩，整合了原蚕种场收储未利用地块、新营村闲置荒地及园林中心所属苗圃、知春园等区域资源。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科研所所长侯江平。
2: 公园采用一轴两区布局，以骑行绿道为主轴，设置林下休息、骑行露营两大片区，优化植物配置，构建层次丰富的绿色空间。
0: 该公园自7月20日启动建设以来，清理荒草杂树、枯枝杂物14万余平方米，新建改造绿道共计930米，栽植乔灌木1000余株，铺种草坪1.8万平方米，林下播种草籽、花籽130亩。经过系统改造，昔日零散片林空地转变为生态公园，成为展现城市生态建设成效的重要窗口。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综合部副部长张丽娜。
3: 我们将持续做好牛尾河营地公园常态化精细管理养护，定期养护绿植，巡查维护各类配套设施，全力打造整洁宜居、功能完善的滨水绿色休闲空间，满足市民骑行、享绿、就近休闲的需求。
0: 日前，清河县与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签署系列校地合作协议，双方将搭建正校企协同平台，赋能县域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据了解，合作协议内容全面覆盖清河县主导产业，精准匹配清河对高端技能人才技术研发的现实需求。双方将搭建正校企协同平台，重点围绕羊绒产业高端化、新能源及汽车零部件智能化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建大学生实践基地，打通校企实训通道，前置储备产业人才，针对一线工人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与实操考级服务，有效破解企业在智能化改造、工艺优化、电商运营等方面的人才短缺和技术瓶颈问题，实现高校智力资源与产业一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1: 8月15号，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8场赛事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本场比赛由邢台队主场迎战石家庄队，比赛现场氛围热烈，主场作战的邢台队士气高昂，开场便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主动发起猛烈攻势。客场的石家庄队同样实力不俗，在攻防两端展现出极强的抗压能力与竞技韧性，两队你来我往，互有攻守，上演精彩射门与防守对决，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最终比分定格为1-3。
0: 近日，非遗题材儿童励志电影《全未了》剧本研讨会在邢台学院举行。据了解，电影《全未了》以《萍乡梅花泉》为创作根基，聚焦少年励志成长，展现梅花泉文武双修、崇德尚武的精神内核。主创团队代表导演高博、编剧尹继阳分享了影片整体创作思路与剧本构思，讲述了多次赴萍乡实地采风的创作历程，希望借助影视载体讲好邢台本土非遗故事，打造特色文化 IP。 据了解，目前该片剧本已通过国家广电总局审核，正式进入筹备拍摄阶段，计划年内完成成片并全国公映。
1: 下面播送8月1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3.86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临城县3.97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4.36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宁晋县4.64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信都区4.71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6.55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广宗县5.84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萍乡县5.77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沙河市5.75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南宫市5.710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4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

0: 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结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就算没拥抱，不想对冚，累计付出了几多寸光阴，我情绪很绷紧，我避免太伤感，我嫌有失身份。天空有云，心烦有尘，几多委屈，我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孔立伟。孔检察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通过航风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交流。首先呢，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长期以来

0: 对形态检查工作给予的关心、理解与支持。同时呢，真诚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我们将认真听取，努力让检查工作再上新台阶。
1: 嗯，好，再一次欢迎您走进直播间。今天呢，和孔检察长一同来到。

0: 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开展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检察系统的行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或者是通过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做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龚建长，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看到这个检查相关的这个工作，我想最多的还是通过我们的一些宣传展板，还有一些这个户外的大屏啊，还有新闻媒体当中。您看，其实我看到的很多的燕赵山海啊，还有这个相关的我们未成年人的这个保护等等这方面的工作，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的这个宣传。那么今年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的重点工作都聚焦在哪几个方面？那这些工作开展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1: 好的，今年上半年呢，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全市检察机关深化落实123、1328总体工作思路，锚定争先进、创一流、树品牌的目标，各项检查工作呢取得了新的成效。其中呢，有37件案件获评省级以上典型案例，12人呢入选省级以上人才库。在服务发展大局方面，我们全面履职检查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共提起公诉2228人，扎实开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专项纠治工作，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纠治问题呢是114个。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起诉35人，帮助挽回经济损失呢是24万余元。第四检察部呢获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持续深化燕赵山海公益检查专项监督，办理环境资源领域案件呢是284件，开展督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专项监督，助推美丽邢台建设。在守护民生权益方面，我们坚持人民至上，依法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涉众性经济犯罪，挽回经济损失2000余万元，坚决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开展牛羊肉掺杂掺假专项监督和农贸市场农产品安全检查工艺专项监督，立案的是22件，执法检查建议9件，获评河北省肉制品掺杂掺假重点监督领域领办院。正如主持人刚才说的，我们强化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聚焦网吧、日租房、旅馆业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等问题开展监督，立案行政公益诉讼23件，民事支持起诉6件，依法化解矛盾纠纷，接收各类群众信访是1630余件，均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程序性回复与实体性答复。在维护司法公正方面，我们坚持高质效办案，深化法律监督，共办理刑事诉讼监督类案件是2100余件，受理各类民事检查案件是360余件，行政检查案件340余件，办理公益诉讼案件600余件。同时呢，加强检查侦查工作，立案司法工作人员犯罪呢是8件8人，有罪判决率达到了100%。在队伍建设方面，我们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政协政机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提升检察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先进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1人呢获评全省优秀共产党员，4名个人、5个集体获评全市市直机关的两优一线的表彰。
0: 嗯，好，谢谢龚建长，您的介绍和解答。刚才呢，您也是从4个方面哈，服务发展大局，还有守护民生权益和维护司法公正，以及队伍建设这4个方面，给大家做了上半年的工作的整体的一个介绍。从您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项和大家呢息息相关的。可能大家都觉得检查工作好像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其实是这个方方面面检查呢都在其中呢有很重要的这个角色啊，包括 括您刚才提到的，也是我们今天了解到的，对于牛羊肉啊，还有这个。

0: 一些名称当中领域的一些检查等等。如果大家呢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问题，也欢迎大家和空间站长进行沟通和交流。这是上半年我们的工作的一个开展的整体情况。那么针对下半年，我们的工作重点会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那今天呢来到线上的主要呢是有在重罪检查、经济犯罪检查和控告申诉。那这几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哈。空间站长，下半年我们将会围绕着哪几个重点的方面进行工作的部署和开展？
1: 好的，借这个机会呢，做一汇报和介绍。在重罪检查方面呢，持续严守国家安全防线，建设好平安邢台。近日呢，党中央安排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持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高质效办好每一个黑恶案件。本次专项斗争呢，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组织的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新型的涉黑涉恶犯罪以及相关犯罪。同时呢，重点还要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这个传统的黑恶势力犯罪。在这里呢，也借助行风热线这个栏目，面向广大群众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如果大家发现身边呢有相关的违法犯罪的情况，欢迎拨打12309检查服务中心热线，或者呢到邢台市的全南西大街的337号，也就是我们市人民检察院的控告申诉大厅向我们反映，我们呢将严格做好线索保密，及时处置，共同守护好法治社会。此外呢，我们将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深化安全生产领域的专项监督，不断强化对故意杀人罪、抢劫罪以及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尤其呢对一杀多人等重大恶性犯罪、极端犯罪，严格依法从重从严从快惩治。在经济犯罪检查方面呢，我们聚焦社会发展大局，依法打击非法经营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严惩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犯罪，坚持对各类经营主体的依法平等保护，全链条打击金融黑灰产，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和综合履职，护航新质生产力，深化开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专项纠治工作，切实规范涉企的执法司法行为。在控告申诉检查方面，我们将继续在提高群众信访回复答复工作的质效上下功夫，确保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加大呢对基层检察机关入驻综治中心工作的督导力度，切实提升参与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工作。另外呢，就是建立司法救助的大数据模型，加大司法救助案件的办理力度。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科普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的开展的一些情况。其中呢，龚检察长也特别提到了有几个可能大家也不太熟悉的新的名词，包括刚才提到的软暴力啊，还有这个征集相关的打击黑恶势力团伙的这个线索和情况。那么，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线索，也欢迎大家通过刚才龚检察长介绍的2种方式进行投诉或者是举报。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留言和互动。网络平台当中，微信群的网友呢有关注的，他说呢，有刚才介绍的重大犯罪检查工作，想了解一下重大犯罪检查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也了解到，在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的第2检察部，主要负责的是全市重大检查工作。那么，重大刑事犯罪的检查，这个都是指的是哪些罪名？那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第2检察部主任温可红，我们请温主任给大家去做一下这方面的介绍和科普。好，温主任。
2: 好，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第2检察部呢，也称作重大犯罪检查部。我们主要负责办理呢一些重大的犯罪案件，比如说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故意杀人、抢劫。

0: 毒品犯罪等等一些重大的刑事犯罪。同时呢，我们也对全市的刑事审判监督进行指导工作。
1: 文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危害国家安全，可能我们听到这个词哈，觉得危害国家安全，这好像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哈，这到底远不远？您结合着实际咱们做的这个检查的案例，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作为公民来说，我们怎么样去来发现和制止这样的行为？文主任。
0: 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呢，危害国家安全就是这个，比如说像间谍，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呢，它事实呢，或许它就在我们身边，就隐藏在我们普通人群当中。你比如说，有的你看着是就是一个兼职，他就是拍拍风景，拍个照片儿，那么呢，他就可能涉嫌暴露了军事秘密。危害了国家安全，有的是看的是普通的商业往来，也许呢会暗藏玄机，在交易中呢会涉嫌侵犯这个泄露国家秘密。现在呢很多间谍他都隐藏在人群当中，比如可能他伪装成普通的网友，通过网络呢，这个通过物质引诱的这种方式呢，他给你一定的报酬，让你给他拍个照片吧，那么这样的呢，逐渐的让其陷入犯罪这个深渊。如果遇到这类情况呢，大家都要格外的小心。请及时，如果有这类的情况，请及时拨打12339国家安全举报受理电话，反映问题线索，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1: 好，谢谢文主任您的介绍和解答。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检察工作开展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检察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市人民检察院上半年工作的主要开展的情况，结合着大家所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也做了下半年的工作的介绍。那么看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关注的问题和留言咨询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说，他说呢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就这样的一个新闻，是安全生产和危害公共安全案这样的这个罪名，想要去了解一下这方面到底指的是什么。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重罪检察部主任温可红。那我们请温主任再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温主任，安全生产工作呢也是我们所关注的，安全生产的刑事犯罪，那这个指的是什么？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的有关于危害公共安全案，这个指的是什么？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危害安全生产的相关罪名呢，在我国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案这一章中主要是涉及到它的主要罪名呢，主要有呢重大责任事故罪、危险作业罪、重大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等。我们检察机关呢，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安全生产的这个刑事犯罪案件，并坚持呢治罪与治理并重。那么我们最高检察院呢，发布了第八号检察建议。那么八号检察建议呢，主要就是涉及到安全生产方面的内容。我们持续落实最高检的八号检察建议，守住安全生产法治防线。那么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紧盯高危作业，依法严惩安全生产犯罪。我市目前呢，安全生产类的犯罪呢，以危险作业罪为主，借此呢，

0: 提醒广大的这个经营者，危险作业罪呢，它不以实际发生的伤亡结果为前提，违规冒险作业拒不消除整改重大隐患，即便未发生重大伤亡事故呢，也可能构成危险作业罪，承担刑事责任。另外呢，目前我市检察机关呢正在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案件专项监督工作，依法呢对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有案不立、违规撤案、长期挂案、定性错误、追责不严等等问题进行监督纠正，请广大群众呢对不报、谎报、安全生产事故的等等这些违法犯罪线索及时向我们检察机关提供，我们将积极开展监督，规范执法司法行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现在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给我们反映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涉及到的是未成年人的这个姓名，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再公布这个姓名。主要他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4月5号下午的1点，在宁晋县的十中初一的一个学生，这是一个学生在耿庄桥派出所附近抢了自己孩子的手机，并且呢一直控制到下午5点钟，并且殴打了反映人的子女孩子，在5点的时候呢把手机还给了孩子，那么孩子呢当时呢就打了110，但是在派出所调查之后呢，以这个被反映人是不满13周岁，不予处罚，因此呢就没有了下文。这位朋友呢是想问一下这个事儿能不能进行相关的帮忙，看看怎么去索取相关的赔偿，怎么办？好，孔检察长，今天我们应该是未成年人的负责的相关的同志应该没有来到现场哈。您看，结合您的了解，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从我们检查这个角度能有什么样的这个帮助呢？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正好呢，我们这个今天参与节目的温主任呢，此前呢负责的就是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这最近呢刚工作交流到第二检查部。相关情况呢，由温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1: 好的，温主任，我们请您介绍一下。
0: 好，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反映的情况，说是这个未成年人是不满14周岁、13周岁，他是因为我国法律的规定，构成抢劫罪呢，负刑事责任的年龄是年满14周岁。那么在不满13周岁的情况下呢，如果在学校里出现了这类情况呢，我们依法向公安机关反映，如果说这个他不这个不到负刑事责任年龄的阶段呢，我们可以就是处以行政处罚。但是我国的行政处罚呢，它也有相关的年龄限制。此外呢，就是是否构成抢劫是需要通过证据来进一步的调查取证的。我们向相关的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反映以后，需要通过公安机关来进一步调查取证，才能确定网友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
1: 这位朋友他主要，我看他的意思啊，主要是说这个事儿呢也处理了，但是处理结束之后呢，就是没有对孩子的受伤进行这个赔偿，那公安机关没有再去管。就像这种情况，他应该去到哪个部门去继续反映他的这个诉求？
0: 是这样的，关于赔偿这一块呢，它属于民事的问题，这个公安机关它处理的是刑事案件，那么关于赔偿这一块呢，需要是我们当事人通过这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双方协商调解的这种途径来解决。
1: 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所做出的这个行政决定，这个也算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然后带着这个相关的证据到司法途径，通过司法途径我们去起诉，去追求自己的这个赔偿。
0: 对，通过起诉或者是双方协商这个调解的方式来得到解决。
1: 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呢，您还有具体的问题，或者是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温主任，这是一个方面哈，您看您是曾经分管过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么给这位朋友做出了一个解答。其实大家呢关注的一个热点呢，还有包括这个毒品，毒品呢这个治理啊，我们可能大家在通过影视作品，通过我们的科普也了解了有

0: 这样的一些常规的形式，那么现阶段有哪些新的形式，我们大家所不知道的新的形式，您结合着实际的我们的这种办案，能不能给大家也做一些提示？
1: 好，我们当前呢这个毒品犯罪呢还是这个是大家可能觉得毒品也是离我们很远的，但是实际上呢毒品呢有的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现在呢我们办理的案件当中呢，毒品犯罪它之前是以这个传统的毒品犯罪为主，你比如说是这个海洛因啊、甲基苯丙啊，也就是冰毒，以这个为主。那么现在呢它是新型毒品与这个传统毒品并存，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这种电子烟呀，比如说跳跳糖、糖果呀、奶茶呀，这些毒品呢它就隐藏在这些食品当中。你比如说新型的毒品犯罪，它最主要的是就是有合成大麻素、依托米酯、还有美沙酮等等，这些新型的毒品案件明显的增多，他们都会伪装成这些食品的这种形式呢，它极具迷惑性，尤其是这些青少年呢对这个认知能力比较弱，它危害极大。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我们涉及毒品的就是涉及麻精药品，也就是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毒品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药品，就是一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只不过它列入了管制当中。那么我们个别的这些医疗从业人员呢违规操作，导致医用的这种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呢流入了非法的渠道，成为毒品，它就成为了毒品的替代品，被滥用。更值得警惕的呢，我们现在都通过互联网来这个购买东西，那么互联网再加上物流寄递，再加上我们这种电子支付，这种非接触式的犯罪呢已成为新常态，给我们侦查办案呢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那么今年上半年呢，我市的毒品犯罪也是以这种新型毒品为主，比如说贩卖或者制造含有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化工产品，或者贩卖呢一种药品叫艾司唑仑，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它就是治抑郁啊、失眠呀、就是治这类的精神药品的这种管制的药品。那么我们也提醒的广大听众呢要警惕这种新型毒品，尤其是呢对于精神类的这种管制的药品，必须呢凭处方购买，禁止私自购买、滥用、转送、售卖给他人，切莫因为无知呢而触及犯罪。
0: 好，谢谢文主任您的介绍哈，确实是现在出现了新的这个变化哈，也有新的这个犯罪的形式，我们也在针对这些形式开展了我们的检查的这种打击的工作。好，谢谢您的介绍。网络平台当中呢也有不少朋友呢对于检查的工作也有关心的地方，比如说有朋友说12309的检查服务大厅，这个大厅到底是能够实现什么样的职能？那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我们邢台市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负责同志，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请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控告申诉检察部的主任刘立斌。刘主任介绍一下12309的检察申诉大厅我们主要有哪些职能，哪些工作和大家息息相关。好，刘主任请您介绍一下。
2: 大家好，12309检察服务大厅是检察机关设立的综合性的服务平台，旨在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规范的检察服务。该平台整合了多种服务功能，12309热线电话为公众呢提供案件程序性信息查询、法律咨询、权利义务告知等服务，并为律师执业提供预约阅卷、查询案件信息等便利。同时它还为特定群体如民营企业、军军属等提供专门的接待和预约通道。此外，12309检察服务大厅还受理国家赔偿申请，对符合条件的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处理控告申诉案件以及组织公开听证，通过集中规范的服务模式，提升了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0: 好，刘主任，您看我去这个大厅当中啊，我去走访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哈，好多人呢是在这儿呢是有这个自己的诉求呢，就是对刑事判决不服。然后呢想要去申诉，想要去检察机关去这个来帮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注意到好多人是不知道这个过程的，包括

0: 准备的材料这一块呢，也是不知道该准备什么样的这个材料。您在节目间，直播间现场，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如果对刑事判决不服的话，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这个材料进行申诉？
1: 好的，主持人。当事人对法院的刑事判决不服，申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需要准备以下材料。第一个呢是监督申请书，需要将申请监督的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以及理由等事项写清楚，案件诉讼过程中的全部法律文书啊，这是第二个，包括一审的判决书、二审的判决书，以及刑事申诉审查复查的结论性文书，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裁定等法律文书。若申请是基于新发现的证据，需要提供证据的原件或复印件，并附上证明其相关案件有关联或证明力的证据，说明以及申请人有效的身份证明文件。如果呢是代理人的啊，委托人的，还要提供委托人的身份证件，以及委托代理的相关的文书。
0: 刘主任，您看哈，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申诉人他有这种家庭的困难，或者是经济困难，那我们有没有这种司法的救助？有这种救助吗？
1: 咱们国家呢，对这个刑事犯罪的被害人，以及这个部分民事案件，包括交通肇事等被害人，如果得不到这个有效的足额的经济赔偿的，可以向司法机关，包括检察机关，提出这个司法救助申请。
0: 好，那这个司法救助的申请，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流程？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这个对象，他可以去申请这种司法救助呢？时间关系啊，我们简短介绍一下。
1: 主要是呢，因为刑事犯罪，包括因为犯罪导致重伤、残疾、死亡或者重大的财产损失，因责任人难以查找、赔偿能力不足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急需救治但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被害人，以及呢，因道路交通事故等民事侵权无法获得有效赔偿的，并且生活困难的这个受害者，这要有相关的证据材料来证实。
0: 好，
1: 证明。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呢，后面不能再去解答大家的问题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最后呢，再一次感谢龚检察长，也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教育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点。

0: 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镜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境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
1: 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法律案件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已经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啊，他已经跟我说已经会帮我联系的，谢谢啊。
3: 啊，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你好。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低保户是否可以减免诉讼费和司法鉴定费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我已经申请了。
3: 在哪儿申请的呢？
5: 在我们威县。
3: 那个、工作人员是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非让我们交，到后来再还给你。他是法院，这是法院的规定，这个跟司法部门他们不很一样。
3: 就是您现在先交，如果有证词的话，回头再补给您，是这意思吗？
5: 嗯，好的，是的。
3: 哎，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哦。
3: 哎，你好，您咨询烂尾楼是否可以执行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法院说不好执行，他如果说那边开发商账户上没钱就不好弄。
3: 哦，那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6: 差不多解释清楚了吧。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哎，哪里？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10年前被判刑，现在是否可以追诉的问题，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这事儿不好办，你没有证据没法起诉，
3: 需要找到新的证据是吗？
7: 啊，他这个就没有证据，你只是怀疑，但是没有证据你也不好起诉，我们现在放着也没追诉。
3: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嗯，好的，谢谢。
3: 不客气。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农历7月初5，星期六。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减污扩绿，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持

0: 续提升。截至七月末，食品加工产业隆起带六个重点县共谋划实施食品加工项目189个，25个项目已竣工。我市加快推动食品加工产业提质升级。我市开展全国生态日主题宣传活动，以法治之力厚植绿色发展底色，七夕甜蜜文化市集浪漫开市。活动期间每天16点到22点面向公众开放。国网邢台供电公司优化充电桩报桩服务，推行一小区一证明申办手续大幅瘦身。邢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切勿采食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河北构建中式家体系，推动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上线，国家文物局明确，不减损价值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适应性改造。中消协发布绿色消费指南，涵盖四大领域50条行动建议。运动干预新方案，从源头减少老人跌倒概率。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是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邢台，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PM2.5 年均浓度较5年前下降3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比重达到79.7%，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成果持续显现。浅层、深层地下水位5年间分别回升5.74米、3.11米，百泉全域多处泉眼相继复用。我市成功入选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累计完成营造林213.15万亩。西部荒山添绿，平原乡村增翠，城区园林提质，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今年我市立足绿色转型治校年既定目标，聚力产业提质升级，依托宁晋县、龙窑县、南河区食品加工产业发展优势，深入实施一带五元食品加工业发展战略，同时辐射带动百乡县、仁泽区、沙河市食品加工产业发展。截至七月末，食品加工产业隆起带六个重点县、市、区共谋划实施食品加工项目189个，其中在建项目101个，竣工项目25个。上半年，六个重点县、市、区食品加工规上工业企业营收322.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3%。市农业产业化办公室主任王白勇介绍，今年在滚动实施食品加工及配套项目的同时，计划完成投资超70亿元，力争食品加工产业营收突破800亿元。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首日。连日来，我市紧扣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活动主题，坚持普法宣传、入企帮扶、公众参与同向发力，推动法典精神落地见效。8月15号，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七夕甜蜜文化市集在信都区嘉乐园生活广场盛世店开市，15号到30号每天16点至22点面向公众开放。作为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内容之一，本次市集分为非遗展示、特色美食、文创市集、文旅展示四个功能专区，汇聚多种消费业态，市民可以边吃边逛，看手艺人现场展演传统技艺，了解信都区的山水泉脉、文旅资源，也可以换上汉、唐、宋、明等朝代服饰，参与汉服走秀、诗词飞花令、投壶竞技等互动小游戏，感受烟火气十足的七夕游园乐趣。每天17点30分到21点30分，古风 NPC 街区巡游互动会准时上演。市集还将在多个时段举办歌舞、古风乐队表演、沉浸式互动等演出。目前，河北已支持培育。

0: 与23家省级中试平台，累计引进90余项京津科技成果中试转化，孵化科技企业超40家。通过高标准推进中试平台建设，持续开放中试研发、检测、孵化等创新资源，河北加快构建中试加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深度融合。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河北通过省级科技专项分批遴选，培育公共属性强、辐射带动作用突出的省级中试平台，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旨在让技术在产线上跑得稳，让企业成本控得住，让产品市场接得住。日前，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上线。据了解，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河北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重点救助脱贫家庭学生、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2000到3000元，具体数额由县评定小组确定，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校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救助比例原则上按照不超过本县市区当年录取人数的4%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多的县市区可适当提高。符合条件的学生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国家文物局印发《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碗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2026版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记者从哈尔滨医科大学了解到，该校田茂一教授团队依托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的全国农村老人跌倒预防大型试验，针对1706名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农村高龄老人完成二次分析，为基层推出低成本、易落地的老年防跌倒运动干预方案。相关研究在线刊发于国际期刊《年龄和老龄化》。据介绍，这套方案适配农村基层现状，推广优势明显。一是全部动作简单易学，无需器械，村医短期培训就能带队集中训练。二是科普课堂依托村卫生室、乡村活动室开展，运营成本低廉。此外，基层村医可将平衡锻炼融入高血压、心脏病常规随访，一次服务同步兼顾慢病管控与跌倒预防，从而提升基层工卫服务效率。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日，大运河河北段执法司法保护座谈会在临溪县召开，会上8家单位共同签署 关于加强大运河流域邢台段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执法司法工作协同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水利部海委、张卫南运河、邢台衡水河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将建立健全常态化联络，信息共享、案件移送、联合执法、生态修复、基地建设、调研培训、普法宣传等长效机制，共同构建分工负责、协调联动、齐抓共管的大运河协同保护新格局。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个人充电桩曝光量持续攀升，针对此前流程繁琐、证明多、周期长等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推出一小区一证明模式，替代传统一户一证明，同步推行简证明、线上办、专人联、限时办服务，实现曝光服务提质升级。一、小区一证明是指由小区物业统一出具充电桩施工许可证明，供电部门严格核验小区用电容量、线路布设等条件，在合规前提下大幅精简群众曝光材料，彻底免去居民个人单独跑办手续的麻烦，持续压缩办电时限，优化办电体验。据统计，今年一至七月，邢台地区充电设施曝光容量达52.81万千伏安，同比增长16.26%。目前全市已有210个小区实现一小区一证明服务覆盖。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去年以来，巨鹿县行政审批局聚焦经营主体因疏忽遗忘导致证照过期、违规经营等问题，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以靠前服务、精准服务保障各类经营主体规范有序运营。该项服务启动以来，有效杜绝了因证照逾期导致的无证经营、资质失效、业务暂停等问题，降低了经营主体的合规风险和时间成本。截至目前，累计完成301家经营主体的证照临期提醒工作，累计提醒415次。针对教培机构办学主体因不熟悉审批政策而导致的盲目投入、重复整改和资金损耗问题，今年信都区行政审批局主动转变服务模式，将审批关口大幅前移，变坐等审批为上门辅导，变事后整改为事前指导，力求以精准前置服务降低创业风险。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每年七至九月是我市降雨集中期，高温高湿的环境为蘑菇的生长繁殖提供了适宜的外部条件，野生蘑菇常常在雨后大量涌现，此时正是误食毒蘑菇中毒事故的高发期。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务必做到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任何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需要提醒市民的是，一些错误的辨毒土法其实没有科学依据，比如颜色鲜艳的有毒、朴素的梅毒，实际上剧毒的白毒伞外表朴素洁白，却含致命毒素。长虫的蘑菇梅毒，而阔鱼等昆虫会啃食抱斑毒伞等有毒蘑菇，虫子能吃不代表人能吃。煮过的蘑菇没毒，实际上一些毒蘑菇的毒素如鹅膏毒肽是耐高温的，100摄氏度煮沸2小时仍可能残留。不同毒蘑菇所含毒素不同，中毒症状差异很大，尤其要警惕的是假预期。以我省常见的黄盖鹅膏、肉鹤林、环饼菇等剧毒蘑菇为例，中毒初期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胃肠炎症状，但1至2天后症状会暂时缓解甚至消失，让患者误以为没事了。然而此时毒素正在悄悄攻击肝、肾等器官，等肝损伤症状再度出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一旦误食毒蘑菇，请记住以下操作：立即催吐，可大量饮用温开水或淡盐水，用手指或汤匙压舌根催吐，反复进行直到吐清为止。若患者已昏迷，切勿强行催吐，以免造成窒息，需要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时务必说明疑似毒蘑菇中毒，同餐人员无论是否出现症状，均应一同就医排查。保留样本，带上剩余蘑菇、呕吐物或清晰的蘑菇照片，这是医生精准诊断和救治的关键依据。 远离毒蘑菇危害，牢记三不原则：不采摘公园、山区、田间地头生长的野生蘑菇，不购买路边摊贩销售的野生蘑菇，餐饮单位严禁采购加工野生蘑菇，不食用来源不明的蘑菇，聚餐、农家乐不点食野生菌菜品。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

0: 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

0: 10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4点整，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

0: 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

0: 钥匙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

0: 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

0: 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5: 民热线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成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0: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务科的贾倩贾医生，

0: 贾医生比较擅长的是脑血管病以及其他的神经内科的疑难杂症的治疗。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贾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贾医生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非常欢迎贾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聚焦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是被很少人关注到的一个话题哈，叫做青年卒中的防御制。可能大家都听到过这个脑卒中这个词哈，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脑中风，但是呢，它已经成了很多危害老年人的一些健康的一些问题了哈。大家可能一说到青年卒中的时候，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话题。其实呢，目前呢，随着我们的这些工作方式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像这些青年卒中的这些患者也是越来越多哈。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青年卒中，它跟老年卒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哪些信号之后，我们就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预防卒中的发生。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青年卒中，可能大家听的还是比较少的啊，像这个卒中听的比较多。那什么是青年卒中呢？
1: 在了解青年卒中之前呢，咱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卒中。卒中呢就是俗称中风，就咱们说的脑血管病，就是脑血管堵塞或者是血管破裂出血，然后引起的脑组织损伤。它是咱们中国致残致死的第一位的疾病，然后包括缺血性的和出血性的，其中缺血性呢占70%-80%，占的比例比较大。
0: 那你像这个卒中的话，它属于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
1: 卒中是包括缺血性和出血性。
0: 就是两种都涵盖哈。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然后现在很多人都是认为呢，就是卒中呢是这个脑血管病是那个老年人的专利。其实现在青少年然后得脑血管病呢也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那个熬夜啦，生活压力大呀，然后那个各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就是会使这个脑血管病提前10到20年出现。
0: 看来呢这就是青年卒中的一些高发的一些原因哈，跟这些熬夜呀、压力大呀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哈。刚才我们也说到，像这个青年卒中的话呢，它也分为刚才也说了有出血的和缺血的，是吧？
1: 对，
0: 还可以给大家来简单的来聊一聊哈，到底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分类。
1: 就是青年卒中，顾名思义上就是青年人得的卒中，就是18岁到45岁之间得的卒中。它也是包括缺血性的和出血性的。缺血性的就是咱们比较一般包括TIA 啊，还有那个脑梗死。TIA 就是咱们平常好说的这个小中风，就是比如说一阵儿出现了一阵症状，然后过一会儿呢就又恢复了。啊，有的就这一阵儿又不再犯了，有的就是反复的犯，一会儿又恢复了，一会儿又犯了，这个叫TIA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就是一阵儿缺血就出现了，然后缺血缓解了，然后症状就又缓解了。这个呢，有很多人呢，他都认为是症状缓解了就没有事了，其实是并不是啊，它是一个血管要堵死的一个前兆，是一个预警啊，不好的一个信号。
0: 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的话，也是在提示着大家哈，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脑部健康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还是可防可治的，并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害怕。虽然说它是一个致死率、致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但是当我们抓住这些关键信号的时候，还是可以为我们的诊断提供一些很好的一些这个参考的，是吧？
1: 对，这是缺血性卒中的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脑梗死，就咱们说的这个堵了，就是症状出现了以后持续的出现，它不再缓解了，这个就是堵死了。然后出血性的卒中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是脑出血，就是脑实质出血，就是一般高血压引起的比较多见。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个是颅内有这个动脉瘤破裂出血引起的比较多见。
0: 就是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哈。
1: 对对对，
0: 大家也可以把它这个脑血管呢想象成一个这个水管哈，一个就是它没有水了，是吧？它比较这个枯燥，它比较这个都已经是闭塞了，没有水了。一种呢是这个水管爆了，就是破裂了，然后这个水流出来了，可以把它去这么样去形容，这样的话就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哈。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些，可能跟刚才也

0: 说到80%左右的都跟这些工作压力呀，包括我们的熬夜呀，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哈。那接下来我们也告诉大家啊，就比较详细的告诉大家这个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会得这个脑梗，跟哪些这些原因有很大的关系呢？
1: 老年人得脑血管病呢，咱们知道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血管老化硬化。那个年轻人呢，就是有什么原因呢？也有这个老化硬化的原因，但是他这个年轻人血管老化硬化叫提前的老化硬化，就是咱们专业点说，就是说早发性的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属于也属于最常见的嘛，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心源性的就是心脏问题引起的，还有就是那个有的是外伤引起的，还有这个血液高凝状态。高凝状态，还有就是一些自身的血管长得就是长得有问题引起的，然后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也是血管老化硬化，引起的。那就说提前会老化硬化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比如说那个一些年轻人得三高，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跟这个生活习惯有关系吧。然后那个，但是好多年轻人呢，他可能不体检，可能不知道。好多年轻人得脑血栓啊，来这儿，然后一问，说有什么病啊，基础病啊，什么病也没有，什么药也没吃，但是一粒粮血压200，然后血糖十几点多20，然后一粒粮一测这个血脂也挺高，他可能好多都不知道，不知道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加以控制。然后这样呢，这个长期的高血压、高血糖，然后血脂高，对血管是一个很大的损伤。然后那个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一些那个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现在就是熬夜呀、抽烟、喝酒啊，生活压力大，就是那个还有就是久坐不动，就是这些各种原因吧，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尤其是然后就是。会引起这个血管，提前老化。
0: 这是刚才给大家去说到了为什么年轻人这个血管会提前老化哈。
1: 对。
0: 你像说到这个老年朋友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能够比较能够理解，大家可能会说，随着这个年龄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也好，它的这个进入到一个老化期，就像我们使用东西一样，它时间久了肯定会老化，对吧？但
1: 对。
0: 是呢，这个为什么青年人也会提前老化呢？这是刚才说到了一些原因，当然这些原因呢，有一些确实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把它控制在一个比较良好，或者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哈，
1: 对对，
0: 但是有一些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了哈。虽然说一些基础病也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你比如说像一些有的时候它像这个脑血管病，你说它跟遗传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1: 有一些是有遗传因素的，所以说一般病号来了呢，就是每个病号咱们都会问啊，就是说那个父母就是家族史，还有这个比如说家族史，就你那个父母兄弟姐妹啊有没有这方面的病啊，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心脏病这些，然后还有你就是婚姻史，就是你爱人有没有这方面的病啊，都会问这些。有的病号可能不太理解啊，一问这些就说我得脑血栓来看病了，你问我这些干嘛？其实这个就是还要给病人解释，就是跟他的家族史还有这个生活这个习惯有关系。
0: 对，
1: 有的是这个父母兄弟姐妹都有这些病啊，他爱人没有这些病，那可能就是有这个遗
0: 遗
1: 传因
0: 传，
1: 素。对对对，
0: 但是有些你刚才说到这个爱人为什么就是有没有这个疾病，有的时候可能会，你比如说他每天吃的这些
1: 对对。
0: 食物啊，包括环境啊，它都是一样的哈，所以说有这个家庭的这个聚集史哈，就有的时候
1: 是，
0: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哈。
1: 对，
0: 那刚才是说到了一些我们知道的这些哈，那你像这些有的时候血管它提前老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感觉，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信号啊，比如说头痛、头晕啊，或者是哪里出现一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呢？
1: 可能会有的会有，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血管长斑块了，他可能不知道。它这个斑块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都是，就是跟水管这个时间长了，里边长水垢一样。这个老年人呢，他这个时间，这个水管用的时间是久了，然后这个水垢慢慢的越积越多，这个管腔呢越来越窄，水流越来越小。等到小到这个脑组织不够用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个脑血管病，脑组织缺血坏死。那然后那个年轻人呢，他可能就是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使这些水垢就是提前长了，然后长得越来越多。然后那个可，但是他可能好多人就是在出现症状之前呢，没有体检呢，或者是就是没有明显的症状呢，他可能不知道。有的是就是体检才发现的，所以说他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脑袋

0: 出现缺血的表现，但是没有堵，就是比如说头晕呐、啊，头不舒服这些表现，它一旦出现了这些表现呢，其实就是也可以就是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脑血管病的问题。
1: 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偶尔会出现这些头痛头晕的这些情况哈，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加班了，或者有的时候就比较累或者比较烦，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出现头痛头晕的这些情况哈。有的时候大家确实不太好去区分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头痛头晕是正常的头痛头晕，什么样的情况哎是提示我们的这个脑部有一些问题了哈。所以说我们还是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去说一说它的一些蛛丝马迹哈。刚才也说了，可能是在早期的时候，有的人是没有，确实是没有症状的。当你有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堵塞了，是吧？
0: 对对，
1: 嗯，所以说呢，还是要重视这个健康体检也是非常有必要的，是吧？
0: 对，
1: 有很多这个我们可能还没有完全堵，或者是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可能通过一些体检，哎，可能会能够发现它有这个迹象，是吧？
0: 对，咱们一般体检中心呢有这个，比如说到一定年龄就是多要多查脑血管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就是容易出现血管提前老化的这些诱因的，就是比如说肥胖或者是久坐不动或者好熬夜，有这个有的职业不是好熬夜，然后还有就是有这个抽烟喝酒习惯，或者家里一问就是有这个脑血管病的家族史的，可以提前筛查，就是比如说规定的这个年龄，然后如果有这些问题呢，可以把这个年龄提前啊。提前进行这些检查，
1: 嗯，就是这些高危的这些人群一定要注意这个体检的这个频次，是吧？
0: 对，
1: 好，那你像我们这个一般像得这些脑血管疾病的话，到医院之后都是需要做这个头颈的这个 CT 就可以吗？还是需要做哪些呢？
0: 一般出现症状的就是要查核磁啦，查血管啦，还有找各种原因，心脏啊这些，心脏彩超、心电图这些。如果没有，就是没有出现症状的，可以就是查查血管，查查就是。比如说颈部的血管啊什么，做一些简单的检查，就筛查一下。
1: 嗯，这些就一般都是超声就可以，是吧？
0: 对，超声、核磁血管、CTA， 还有造影，这些都是查脑血管的，但是它的精确度是不一样的。就是颈动脉彩超啊，什么那个核磁血管啦、啊，精确度要稍低一些。然后 CTA 呢，它要就是打造影剂，精确度要稍高一些。精确度大概是70%-80%吧。核磁血管、颈动脉彩超大概是50%，造影是查血管静脉准是100%。它就是不同情况下。就是用途不一样，他可能查的检查不一样。简单筛查呢，就是查核磁血管、颈动脉彩超或者头颈 CTA 就够了。
1: 好，也是看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然后才知道去做哪些检查，是吧？
0: 对。
1: 好，那么我们已经确诊为这个刚才说的这些青年卒中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呢？
0: 青年卒中的治疗呢，就是首先就是如果出现了呢，就是药物治疗肯定是最基本的啊。其实治疗呢跟这个老年差不多啊，也是如果发病时间比较短的，就是我们有那个静脉溶栓治疗啊，静脉溶栓治疗，还有就是机械取栓，就发病时间比较短的，在这个静脉溶栓时间窗里，那个比如说四个半小时或6个小时之内来的，可以选择静脉溶栓治疗。然后那个如果比较重的，考虑大血管闭塞的，可以选用这个机械取栓的治疗。如果是超过时间窗了，或者是病人不选择静脉溶栓，拒绝静脉溶栓，因为静脉溶栓是有出血的风险的啊。选择一般的药物治疗，就是一般就是抗血板，根据不同的病因吧，选择抗血板还是抗凝，然后就是他汀稳定斑块，还有控制危险因素，控制血压、血糖、血脂这些危险因素啊。然后那个然后就是如果需要康复了，就是功能障碍比较重的，然后可能需要康复治疗这些。
1: 就是也是针对不同的这个阶段需要去采取不同的方式哈。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溶栓是最好的，那大家是不是都可以，如果说在这个重要的黄金时间，比如说6小时之内，大家是不是都可以选择这个溶栓和取栓呢？
0: 它这个咱们中国其实溶栓率还是比较低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出血风险，有出血风险。出血的风险确实是有，然后如果病号 要权衡利弊啊，就是他用这个药可能得到的改善，跟这个风险做比较，就是权衡利弊。有的家属呢选择去溶栓去，但是有的是就是特别担心这个风险，不愿冒着这个风险去选择这个治疗，就可能选择一般的治疗。然后再就是他这个很多咱们中。

0: 中国现在这个农村率特别低，只有1%多。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很多人呢，他没有这个意识，他出现了这个症状呢，他可能不选择，就是有些人家可能就是比较重视啊，就一有这个症状立马到医院。那有的很多人呢，就是出现了这个症状，说哎，我是不是歇会儿睡会儿我就好了呀？看看能不能自己好，然后可能就躺床上睡觉了，睡着了以后，哎，发现还是那样，或者是哎更重了，他可能才选择到医院，或者是在家里观察几天，自己吃几天药，然后你不见好才来医院，这个就是可能就会错过这个时间窗
1: 嗯。
0: 啊。还有就是这个。做这个机械取穿，也是有时间窗的，它这个也是有手术的风险的，所以说都是，并不是说只要在这个时间窗里都会选择，这个要就是全把这个利弊啊，把病号给病号和家属说清楚，然后去自己选，看看
1: 嗯
0: 选择是一般的治疗，还是选择这个溶栓治疗，还是机械取穿。
1: 嗯，好，这些呢也是可以去选择的哈，但是
0: 对。
1: 一般呢，这个医生经验还是相对比较丰富，他会根据患者的这个年龄啊，包括一些职业需求，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溶栓发生的这个时间等等，也会去建议你去。你看，有的时
0: 对，
1: 候真的是非常有必要取栓的时候，那咱们肯定要溶栓取栓了。但是有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靠这个药物去保守治疗，那可能就要去靠这个药物去治疗了，是吧？
0: 对，
1: 嗯，好，那你像这个年轻人，他的这个中风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0: 就是首先就是很多年轻人得脑血管病啊，他容易被误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还是就是认为就是中老年人可能得脑血管病的比较多，觉得我年纪轻轻不会得脑血管病，所以出现了，如果是一下胳膊腿瘫了，肯定会引起重视的啊。但是如果
1: 嗯嗯。
0: 是出现一些轻微的，比如说头晕呐、啊，就是手麻呀，或者是走路发飘、走路走不稳呐、啊，他可能会考虑别的原因，我是不是太累了，我是不是没休息好，可能会想这些原因。所以说就是一般就是容易就是先看看吧，先观察看看，就容易错过这个抢救的这个黄金时间。还有就是，其实这个青年人很多都是，心源性的或者其他那个高凝状态这些原因引起的。比如说心源性的吧，心源性的它的特点呢，就是发病比较急，然后就是比较重，然后一发病呢就是高峰，就是可能一发病症状就比较高，就是高峰啊。所以说就是容易突然发病，然后突然出现这个症状。还有就是复发率比较高，为什么复发率比较高呢？因为咱们这个疾病的复发，它都有一定的比率。脑血管病呢，它是一个致残致死的疾病，它本身就有很高的复发率。一般呢就是一年复发率，大约就是10%到15%，5年的复发率呢，大概就是20%到30%啊，复发率比较高。而且随着时间越长呢，它这个累计的复发的风险就会越高。这个岁数大了，他后边可能复发的这个时间呢就比较短了。然后年轻人呢，你比如说现在很多30-40岁的得脑血管病的，他这回脑血栓稳定了，稳定了以后，他以后还有好几十年的这个时间可以复发。所以说他这个就是复发的这个机会可能就比较多，所以年轻人复发率就比较高。
1: 嗯，这是说到了他的一些中风的一些特点，容易被误诊哈，就是出现一些头痛头晕的时候，大家可
0: 对。
1: 能就不当回事儿哈，大家就真的像你刚才说的，大家可能会说再等等，再看看是吧？
0: 对，
1: 或者是吃点这些止疼的这些药物是吧？另外呢，他就是发病很急，他就没有任何征兆，但是最后说到的这个复发率高的时候，大家听到的时候还是比较的这个担心的哈。其实所以说，就是一旦有这个脑卒中的这些风险的，或者是已经得过脑卒中的这些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科学规范的管理哈，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要
0: 对。
1: 觉得哎，我可能取栓了，栓了，或者是我已经吃过药了，我可能就好了，是吧？所以说，这个科学的这个预防，它的第二次复发也显得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是吧？
0: 对，
1: 嗯，好，那我们既然说到它这么危险，而且它的复发率，包括这个致残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去快速的去识别这个青年中风呢？
0: 这个呢，就是有一个口诀，
1: 嗯，
0: 叫 BE，就是 be fast，BE
1: 嗯，
0: FAST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比较好记。
1: 嗯。
0: B 呢，就是 balance，就是平衡。就是平衡，就是，如果出现哪些表现，就是考虑是脑血管病呢？balance 平衡就是有的人突然出现走不稳啊，头晕走不稳，然后 E 呢就是 S 就是眼睛就是有的人突然出现哎视物模糊，或者是看东西重影，一个东西看成俩，或者是突然这个眼前发黑啊，然后F 就是 face 就是看看两边脸。

0: 是不是对称，有的就是出现嘴歪眼斜，就是嘴往哪边歪了，然后就是可能会出现就是脑血管病的表现。还有就是 A 就是 arms 就是看看两边胳膊，其实就是两侧肢体啊。因为脑血管病的特点呢，就是偏侧肢体的多啊，两边同时出现症状的也有，但是少，大部分都是偏侧肢体，就是一边胳膊腿，左边胳膊腿或者右边胳膊腿，所以说出现了两边不对称，一个劲儿大，一边胳膊劲儿大，一边胳膊劲儿小，可能就是也是不能出现脑血管病的。还有就是 S 就是语言 speech， 就是有的突然出现说话不清楚。说话就是觉得舌头硬，或者是说话就是听不懂，就是一个是包括他说话别人听不懂，一个是别人说话就是一个是就是说话听不懂，然后那个
1: 就是你给他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交流，你问他吃饭了没，哎，他可能能给你回话，但他可能回的不是你吃没吃饭这件事儿，是吧？
0: 对，这个叫失语，包括感觉性的、运动性的，就是可能有的能说听不懂，有的是就是能听懂但是说不了，也有混合性的，就是两个都有的啊。然后再就是 T 就是时间。时间呢，就是说一旦出现了这些表现，立马拨打120，就是到医院，然后看看及早的治疗，不要拖。然后因为时间就是大脑，就是越早治，一般后期就是恢复的可能会越好一些。
1: 好，这个 BE-FAST 的口诀呢，其实也适合不仅仅是这个青年卒中哈，就是任何的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哈，只要是出现这些问题，都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的哈。
0: 对，
1: 其实这个 BE-FAST 的口诀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哈，但是大家有的时候不知道的是，哎，我是不是这里边的任何一条出现问题了，我就要赶紧去就医呢？还是要需要同时满足上面的，比如说两条、三条，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
0: 它其实任何一个出现了都说明是有可能有问题了，就要就是提高警惕，然后看看是不是这个脑血管病的这个信号，然后最好是尽早到医院去就是排除一下，去尽早的诊治。
1: 好，就是任何一条就已经符合你赶紧去医院的这个标准了哈。
0: 对，
1: 刚才呢这个也是用这个 BE-FAST 的口诀，不同的这个症状已经给大家说的比较清楚了，大家只要是看到哎怎么走路也不走直线了，或者是这个不平衡了是吧，或者是出现任何你跟平时不太一样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哈，其实它不是脑血管病，那我们也要赶紧去医院看看，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是吧。
0: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年轻人最常见的一些误区哈。可能真的是年轻人总是觉得我还年轻，我没事儿，我可能就是怎么样了，我可能就是怎么样了哈。其实呢在这个脑血管这个疾病方面确实也存在着很多很多的误区，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来让大家来识别一下这些误区。
0: 首先呢就是刚才说过，很多年轻人呢出现了症状可能不往这边考虑，而觉得自己不可能得脑血管病，然后就是可能会拖延时间，然后错过这个治疗的最佳时间。还有就是有的出现这个头晕呐、手麻呀，觉得就是可能这就是颈椎的问题，可能就是颈椎的问题，然后去按摩呀，去什么的。其实啊，这些如果是一个症状出现了以后，可能考虑好几种原因的话，首先要排除最危险的原因，然后再去，因为这个最危险的原因，你那个就是漏诊了、误诊了，可能就是可能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啊。还有就是，然后有的人说我从来不得高血压，我那个也不会得中风的，这个也是不对的啊。因为咱们刚才讲过了，除了这个血管老化的原因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心源性的心脏不好引起的脑血管病。他这个就可以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各种其他原因都没有，就一个心源性的就可以，心脏问题就可以引起。还有的比如说血高凝状态的啊，他可能也是就是一个脱水，可能喝水少了，或者是腹泻呀、呕吐啊，或者是这些原因，不一定有这些有必须有高血压。然后还有就是血管长得不好，他可能也是。就是它只是一个危险因素，并不是说脑血管病必须有这一项。还有就是说，有的就是说没有症状，我就是血管没事儿。这个咱们刚才说过了，这个血管不好呢，它是血管狭窄呢，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是越来越窄，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窄，它是累积形成的。所以说它在这个长的过程中呢，不一定有什么症状，不一定一定有头晕或者是其他这个症状。一旦出现了症状，可能就是已经狭窄比较重了啊，可能是就已经得了脑血栓了啊，或者是体检发现的时候，它可能就狭窄比较重了。 还有就是说有的编号可能出院的时候问说，我出院以后是不是

0: 每年都得输两回液呀，季节液，这个其实作用不大，因为咱们要想预防这个脑血管病呢，主要是靠这个长期口服药物。预防呢，包括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在没有得脑血管病的时候，然后预防得脑血管病；二级预防就是得了以后，预防下次再犯；还有就是预防这回得了以后继续进展加重。这个二级预防呢，就是主要是靠药物治疗，就是规律的吃药。就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你需要吃什么药，吃多长时间，按医嘱来规范的吃药。还有就是定期复查，看看吃药有没有副作用，有没有转氨酶升高啊，这些定期复查。还可以查血管，看看血管有没有狭窄的特别重，加重啊什么的。然后再就是然后那个适当的活动，这些还有改善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啊，输液呢，就是一天就是每年输那么两回液，它可能就那么几天管用，然后代谢完了，可能它起不到长期预防的作用。还有的人就是说这个阿司匹林、他汀啊，这个都有副作用。你像阿司匹林，有的吃了可能胃里不舒服啊，他汀可能吃了容易转氨酶高啊，就是这些肝功能什么有影响。但是呢，一般得过脑血管病的都是建议长期吃的，因为你就是长期吃呢，你这个脑血管病复发率，也是有可能会复发的，更别说你把这个药一停，它复发的这个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说，是不能随便停药的。
1: 虽然说任何一种药物，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可能都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呢，我们要跟自己的这个疾病它的带给我们的这些危害去相比一下哈。好，刚才呢是我们说到了一些常见的一些误区，也给出了大家明确的正确的方向。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1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点36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

0: 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务科的贾倩贾医生。贾医生比较擅长的是脑血管病以及其他的神经内科的疑难杂症的治疗。如果大家呢在神经内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青年卒中的防与治。其实在节目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充分的认识到什么是青年卒中，它的一些特点呀，包括有哪些信号啊等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回复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高端的，就是这个高频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可能会特别关注的就是哪些年轻人属于这些特别高危的这些人群，也是需要给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哈。
1: 就是咱们刚才讲到了，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也容易得脑血管病，就是因为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就是那个熬夜啊，然后那个久坐不动啊，然后抽烟喝酒，然后饮食可能就是好多现在好多人都是在家里吃饭的少，然后经常在外边吃，什么高盐高糖高盐那个高高脂的这个饮食啊，或者就是平常还有好喝那个奶茶呀咖啡呀这些。可乐这些高糖的饮料，还有就是那个就是一些熬夜呀，就是压力比较大，然后这些，还有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讲到的那个外伤也有可能会引起脑血管病。外伤就是大部分是按摩呀，就是有一些个病号来了以后，说是一查血管有问题，比如说血管夹层了，然后一问就是很多都有这个按摩的病，按摩的这个是这个情况。其实按摩呢，就是咱们脖子上有四个大动脉，前面两个左右两个，前面两个后边两个左右对称啊，颈动脉和椎动脉。这个呢它就是咱们是能摸到这个颈动脉的，就是按摩如果力度比较大，使劲的这个揉搓呢是也是可以引起这个就是血管形成血管损伤，形成夹层，就容易得脑血管病。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血液高凝状态，血液高凝状态呢就是哪些人呢，就是平常喝水少，然后就是可能短期内有这个拉肚子啊呕吐啊，还有就是产后的或者是孕期的这个育龄期妇女，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长期口服避孕药的这些人呢，还有就是肿瘤患者，他可能血液本身就是一个高凝的状态，包括口服激素治疗的，就是容易这个血液高凝，就容易得脑血管病。还有就是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偏头疼，好多年轻人有偏头疼，结果一查是这个就是心脏上有那个卵圆孔未闭啊，这个就是有一就是卵圆孔未闭，就是简单的说呢，就是心脏上有个小缝隙，然后下肢呢还有其他部位的这个形成的这个栓子呢，它可以通过这个小缝隙直接到脑袋里头就形成脑血栓，堵到血管里就是脑血栓啊。这个其实是好多年轻人查的话，就是发现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说这些人呢，就是有偏头疼的，然后口服避孕药的，然后产后那个孕期的，还有有什么三高的，控制的不好的，还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的，这些人就容易得脑血管病。
0: 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些高危的人群覆盖的范围还确实是比较广泛的哈，有一些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确实是息息相关，但有一些三高啊，包括一些基础疾病，我们也一定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哈。另外呢，给大家 get 到一个新的点，就比如说有些人确实是喜欢按摩呀，有的时候这个力度大的话，确实会对我们的这些血管造成一定的损伤，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到的。另外这个口服避孕药，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刚听到的一个跟这个高危人群有很大关系的这些原因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引起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重视。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预防这个中风的发作呢？尤其是我们这些年轻的朋友，
1: 就是 就是刚才针对刚才说过的这些容易引起脑血管病的这些原因呢，刚才说到了就是外伤，就是按摩，就是尽量避免这个按摩颈部，就是按摩不是说不可以，就是按摩的时候可以给那个可以那个尽量避开这个颈部脖子上，然后还有避免这个猛的扭头，还有这个

0: 规律的运动，就是你不能说在家躺着一坐，躺着坐着一动不动，也不能说那个就追求每天就得走几万步，不能也不能走太多，就是不能疲劳了，因为疲劳本身也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说是规律的适当的活动啊，还有定期体检。定期体检，然后就是可以抽血，然后查血管，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倾向。还有就是如果出现了短暂性脑血发作，就是咱们刚才讲到的缺血性卒中的第一个那个小中风，然后出现了这个症状，即使症状马上就缓解了，也不要就是大意，就是即使如果出现了，就说明是有问题的。说明缺血是比较严重的，重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这个症状，一旦出现了也就是立马到医院就诊啊。
1: 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去预防的哈。另外如果说做到这些疾病这些几点的话，其实也可以预防一些其他的这些疾病，是吧？
0: 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一些留言哈。看到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年轻人经常犯困，大脑呢总是感觉睡不醒的状态，他说是不是轻微的脑供血不足，总爱犯困，总感觉不是很清醒。
0: 这个也不能除外，就是如果就是长期是这样的话，就如果就是晚上休息也挺好，但是白天还是老困，大部分一般是晚上休息不好的白天容易困，如果是晚上休息好了还是一直困，就可以查查排除一下脑血管病这边的原因。
1: 好，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总是感觉到这个手是比较有点麻和僵的这种感觉，但是活动一会儿呢就没事了，他这个需要去警惕脑血管病吗？
0: 这个不能说完全排除完，但是不太像，因为这个脑血管病啊，它就是一般是越活动越容易加重。如果说你每次都是刚一醒，然后就觉得这个麻木僵硬，然后活动活动就好了，这个就不太像，因为它一般是活动以后脑袋缺血容易加重，容易出现。
1: 好，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点哈。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哈。其实也已经从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以及说到怎么样去筛查，怎么样去治疗，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识别哈，对大家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那贾医生，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有的时候周四可能会出诊，但不是说每个周四，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病房，
1: 在病房比较多哈。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神经内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务科来找到贾倩贾医生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是吧？
0: 对。
1: 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青年卒中的防御制哈，非常感谢您，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好的。好，非常感谢贾医生。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内科的张文。张医生给大家分享的是冠心病患者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

0: 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4: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7: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好，北京时间的16:50，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是静一。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我看行885，来在线收看节目啊，在视频号直播间也可以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跟大家聊一个很多冠心病患者和家属每天都在面对，但是呢又有的时候啊常常拿不准的一个问题，叫做冠心病患者日常到底该如何管理哈。我们都知道冠心病是一种慢性病，一旦确诊呢也就意味着要打一场持久战了。那冠心病的管理啊，可能大家有的时候有些迷茫，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关键呢就藏在每天的生活里，怎么吃，怎么动，怎么管好我们的血压血脂，什么情况之必须要去医院等等，可能这些相应的日常的注意事项，大家帮着大家哈，为了能够更加的梳理清楚，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内科张文主任哈，就有关于冠心病患者的日常管理这个主题和您来进行交流互动。张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先和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来自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心内科的张文。然后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在一起聊一聊我们冠心病患者的平时的一个生活注意事项。
0: 没错，如果说啊您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有什么想来交流互动的或者提问的哈，都欢迎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视频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好，张主任，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哈，特别的日常，而且也特别的有这个借鉴意义、参考意义。很多冠心病的患者啊，可能在日常，尤其是时间长了之后，慢慢对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进行健康管理，有的时候有忽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迷茫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您来把这个冠心病患者生活方式哈，一次性给大家讲全讲透，好不好？
1: 好的，也就是说平时大家就医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我们医护工作人员吧比较繁忙，可能有些东西大家在说的比较快，
0: 对
1: 可能说完之后大家扭头就忘
0: 了，忽略了，对
1: 或者是我们简单的一句清淡饮食，然后呢你们又不了解到底是什么算清淡，是不是我不吃肉就行了，
0: 观念或者清淡的这个标准不太一样
1: 啊。对，
0: 是
1: 今天我们借这次机会给大家详细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0: 好，我们分为几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吧，都是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哈。
1: 好的。今天我们主要是生活当中大家经常说到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饮食，我们该吃什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我们要不要运动，然后我们什么样的运动是更适合我们心脏病病人的，然后呢，我们那个还包括我们的一些抽烟喝酒，要不要注意，日常起居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和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流。
0: 对，其实一开始我也很纳闷儿哈，就说您提到了心内科专家，我想可能会讲一些有关于疾病治疗预防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没有想到您会单单抽出一期节目的时间就冠心病患者的日常生活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所以可能大家好多人的观点就是生病了那我就吃药呗，或者做一些治疗，这不就行了吗？ 日常生活的管理对冠心病的这种维，或者是说它的这个治疗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是吗？
1: 是的，因为你像咱们的高血压、冠心病，包括一些糖尿病，我们临床上都称之为慢性病。
0: 嗯，
1: 不像是骨科的骨折，突然间一下外伤了、
0: 对对对
1: 折了。这些慢性病的形成呢，和我们的基因、年龄，包括重点是我们生活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日积月累，时间长了，对我们的血管造成的一个损伤，
0: 对，
1: 最终引起的血管的狭窄和堵塞。
0: 嗯，
1: 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我吃药就行了，或者是我做了支架就行了。
0: 嗯，
1: 其实我们生活方式对慢病的整个一个长期的一个预防，对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今天就选择了这么一个题目。
0: 对，我能这样理解吗，张主任？我们您还拿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骨折来举例哈。
1: 啊，
0: 骨折的原因可能是磕着了、碰着了，或者出现意外了。那出现一些您提到的上述说的这些慢性病，其实它的起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其实是去从根本上去改变一些疾病的，这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基本上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吧。
0: 嗯嗯，
1: 就是说我们日积月累的，我今天多吃一口肉、
0: 啊、
1: 明天多吃一口盐，
0: 对，
1: 日积月累长时间的一个这种高油高盐的一个复合引起来的这个血管的一个病变，它是。
0: 嗯嗯，对，那我们就来就您提到的从饮食啊、运动呀、等等各个方面一一跟大家来说一说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吧。比如说饮食方面，
1: 饮食医生经常说的清淡饮食。
0: 嗯，
1: 可能大家刚才说了，是不是我清淡饮食吃素就行了
0: 啊？对，
1: 其实我们医生所说的清淡饮食主要指的是我们的盐多不多，我们的油多不多、
0: 啊、
1: 我们的糖多不多、
0: 啊、
1: 还有有没有喝酒。
0: 盐、油、糖、酒精这四方面要清淡哈。
1: 啊，对。
0: 嗯，
1: 然后对于控盐呢，一般我们讲的所谓的是低盐饮食，每天是不超过五克，基本上就是一个啤酒瓶盖一盖的一个量。
0: 嗯嗯。
1: 然后可能我们实际的用盐炒菜，我们放多少盐可能我们知道，但是实际生活中还有一些隐形的盐需要我们关注，比如酱油，我们超市买的小咸菜、
0: 嗯、
1: 佐粥喝的、
0: 嗯、
1: 然后包括一些豆腐乳、火腿肠这些加工食品，在外边买点熟食，这里边的盐我们也要考虑进去，包括一些小朋友喜欢吃的零食，像一些什么话梅呀、火腿肠啊，这些也是一个含盐大户，大家可以买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食品的一个配料表，看看我们的盐到底有多少。
0: 哇，那这个其实并不是非常很好估量哈，张主任。
1: 嗯，
0: 是不是尽量少吃啊？还是
1: 一般来说尽量少吃，但是盐又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必需品，
0: 对，
1: 大家不要做的太极端、
0: 嗯、
1: 不要不吃、
0: 嗯、
1: 只是少吃。
0: 嗯嗯
1: 啊，
0: 对啊，这些隐形的含盐的这些食品啊，比如说咸菜啊、豆腐乳，可能大家不是很好估量哈，尽量少一些，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这是控盐、
1: 嗯、
0: 啊，您还提到还有油，对吧？
1: 啊，油的话，有的人就说我不吃肉，不吃肥肉。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有没有注意过我们食品的一个加工过程，比如我们做红烧的，可能用的油就比较多。
0: 嗯，
1: 如果我们采取清蒸、清炖这些方式，可能我们的油烹饪过程当中添加的油就会比较少。
0: 嗯，
1: 然后对于肥肉呢，大家可能明确的概念，嗯，油很多，但是有一些我们看着不肥但是实际上含油量也很多的食物，比如小朋友爱吃的鸡翅。
0: 哦，突然就明白了
1: 啊。哎，比如一些鸡爪子，好像觉得嗯没有很肥，但是其实大家可以查一下它的营养成分，含油也比较多的。
0: 嗯嗯，
1: 所以我们说吃肉的时候，我们肉必须吃，我们要吃进去的是我们的优质蛋白，而不是我们的油。
0: 嗯，
1: 然后主要是我们吃肉的时候建议大家去皮、
0: 嗯、
1: 去肥肉。
0: 嗯，
1: 烹饪方式清蒸清炖。
0: 对
1: 啊，
0: 对，这是在油的摄入过程当中，并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我们说做饭用的那个油哈，食物本身所带来的油脂也需要注意，所以这个就对我们的烹饪方式还有食材的选择上面需要去控制和注意了哈。说到这个吃，其实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冠心病的患者哈，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是不是吃鸡蛋是不适合的呢？这个咱临床上有没有患者去问过？
1: 这个问的人也比较多，然后我们鸡蛋的烹饪方式也比较多，有好多种，比如网上比较火的西红柿拉丝的那种炒鸡蛋，或者是咱吃那个螺蛳粉，有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
0: 炸鸡蛋，
1: 对
0: 对 对，
1: 这些经过油加工的这个鸡蛋，它鸡蛋加工以后吸油是很严重的，但是如果是我们的水煮蛋，或者是做鸡蛋汤里的鸡蛋，或者蒸个鸡蛋羹，这样的话鸡蛋本身的油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然后鸡蛋我们一天能吃多少呢？一般来说我们一天一个全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是光吃蛋白不吃蛋黄，其实我们蛋黄里还富含我们的铁元素呀，
0: 对，
1: 包括我们的软磷脂啊，
0: 对，
1: 而且尤其是软磷脂对我们的血管是很有好处的，
0: 对
1: 啊，所以鸡蛋是可以吃，一定要注意烹饪方法，还是
0: 这个食材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哈，
1: 对，
0: 不要让它去通过一些外加工的方式增加它的这个含油量就好了。
1: 是的，主要是加工方式。
0: 没错。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吃这方面的注意呢？
1: 比如我们心脏病患者如果是没有心衰的情况下吧，我们喝水呀啥的这些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一旦出现心功能不好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饮水量就要注意了，尤其是不能一次大量的饮水，这样的话可能会诱发我们的一个急性心衰的发作。所以我们主张的是少量多次，慢慢喝，然后看看我们的小便能不能把这些水排出来，排出来以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次，不要让心脏这个血管的负荷突然间的一个增加。另外平时食物当中我们经常强调的一些绿色蔬菜呀，木耳呀，洋葱呀，这些食物是对我们血管比较好的，还有大家常说的芹菜，
0: 对
1: 啊，多吃一些这些粗纤维的新鲜的食物，尽量少吃一些腌制性的精加工的食物。
0: 好，您提到的这四条当中哈，少盐少油，还有一个控糖，控糖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就少吃白糖就行了是吗？
1: 其实医学我们所讲的糖指的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什么是碳水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主食。主食不吃行吗？绝对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要控制量，尤其是我们的精米白面，最明显的就是咱们面包房点心房的一些甜点，它的加工过程当中为了口感让大家觉得更美好一点，它会加了很多的糖和油，然后这些属于不太好的东西。但是说我们粗粮的，比如我们吃个玉米啊，可以吗？是可以的啊。然后的话就说清淡饮食里边老百姓常说的，我清淡我就喝点粥。其实如果没糖尿病的话，您喜欢喝粥是没问题的，如果血糖高的情况下您喝粥，糖属于我们所谓的快糖食品，
0: 对，
1: 就是升高血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种情况呢就不太合适了。
0: 没错。所以您看哈，我们理解的清淡饮食和从专业的医学角度去理解的清淡饮食哈，它是有一些出入的哈。所以记住刚才张主任说到的这四条，少盐少油，控糖，还有个限酒哈。
1: 酒的话怎么说呀，能不喝就不喝，非喝不可的时候不要喝大酒，不要醉。
0: 它对我们的这个患者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1: 一个是酒精本身大家都知道对我们的胃肠道会有一个比较刺激，尤其是高度的一些酒。另外一个酒精它本身属于一个高热量食物，它会增加我们的一个体重。另外一个酒精需要我们的肝脏一个代谢，会增加我们肝脏的一个负担。而且现在已经明确说了，酒精本身它也属于致癌物之一。对我们的 肝脏的肿瘤啊啥的是非常之不友好的一个物品。
0: 对 对， 对，
1: 所以能少喝尽量少喝。
0: 对，没错。网络平台张主任有朋友问哈，说平时喝平时可以喝牛奶吗？需不需要买脱脂的牛奶呢？
1: 嗯，这个牛奶的话我认为是可以喝的。
0: 嗯，
1: 但是的话老多人喝牛奶的时候可能加热之后会再来一大勺糖进去，糖我是不建议加的。
0: 对对对，伴随着牛奶的糖这个不可取、啊、
1: 对、
0: 嗯、牛奶本身可以
1: 啊，牛奶本身可以，如果不是血脂特别严重的高的话，基本上没必要非得买脱脂的。
0: 嗯嗯，没错，
1: 普通牛奶是就可以的、
0: 这个、对，看您血脂的情况哈。还有一朋友问到，他说晚饭吃太饱会影响心脏吗？
1: 晚饭吃太饱会影响心脏吗？
0: 对，
1: 一般的话我们的饮食讲究的是早餐要吃好，
0: 嗯，午餐
1: 早餐
0: 要吃饱，
1: 早餐要吃饱，午餐
0: 要吃好，晚
1: 餐
0: 要吃
1: 晚餐要吃少。
0: 对，
1: 如果您晚餐确实是吃多了，我建议您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咱起来走一走，运动运动。
0: 嗯嗯，对，嗯，总体来说，不管是健康的朋友，还是我们说有心脏疾病的患者哈，其实晚餐都不适宜吃得太饱哈。
1: 对，
0: 好，
1: 嗯。
0: 好，嗯，这是有关于吃这方面哈，记住这四条吧，这个少盐少糖，还有少油，还有限酒哈。再说到运动这方面，我们说心脏病的患者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他知道要运动，或者本身喜欢运动的，在患上疾病之后反而不敢动了哈。这个运动怎么去权衡一个合适的量呢？或者应不应该运动呢？
1: 对于冠心病患者的运动，我们得看他冠心病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0: 嗯，
1: 如果您刚发生急性心梗，这时候是以休息为主的。如果您最近心绞痛发作频繁，或者比前有加重，也属于我们所谓的一个不稳定心绞痛的情况下，这时候运动也会受一定的限制。
0: 嗯，
1: 但是如果您处于一个稳定期，就是心绞痛发作的整胸闷这些症状比较平稳的时候，是建议运动的，因为长期不运动，
0: 嗯、
1: 血管老化的更快，
0: 嗯，
1: 而且还会变，带来我们一个肌肉的减少，心脏功能会更差，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运动呢是需要选择的，不是说所有的运动都适合我们这个老年的冠心病患者。你像有一些人喜欢冬泳，这些过凉的空气刺激，
0: 嗯、
1: 水温的刺激可能会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个痉挛，是不建议的。
0: 嗯嗯，对，
1: 或者一些很剧烈的对抗性的运动不适合我们这些已经有冠心病的患者进行、
0: 嗯、
1: 那我们适合什么运动呢？比较安全的，比如我们的快走，
0: 嗯嗯，
1: 慢跑，
0: 嗯，
1: 还有我们中华比较传统的太极拳，
0: 对，
1: 八段锦，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我们作为已经有冠心病患者进行的一个运动锻炼。
0: 嗯嗯，
1: 然后对于运动场所的选择呢，我建议是大家在一个比较平的陆地，不建议大家去爬山呀什么的，因为这个一旦你出现问题的时候、
0: 哦、
1: 给我们抢救带来了很多的困难、
0: 嗯嗯、
1: 无论是您救护车把您去接您去医院呀啥的，这些时间呀啥的都有延长、
0: 嗯、
1: 我们可以在公园啊，比如我们七里河步道呀，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活动，场地的选择。
0: 对， 对，
1: 然后运动的原则呢，一般每周要求是5次，基本上也就是每天半小时，
0: 嗯，
1: 大概一个这个运动量，
0: 不需要太长时间哈。
1: 啊，不需要太长时间，也不需要太剧烈、
0: 嗯，
1: 因为我们是为了健康，为了强身健体，我们不是说为了去拿奥运冠军，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我们不需要追求一些很极限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锻炼的时间呢，因为这个大家知道每天清晨的时候是我们心脑血管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段。
0: 嗯，心脑血管疾病是吗？
1: 对、
0: 哦、
1: 所以我们的锻炼呢时间最好是下午或者是上午稍微晚一会儿，不建议是特别早、
0: 哦、
1: 因为清晨的话、
0: 嗯、
1: 当我们刚起床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体内的一些升压激素、升糖激素、激素的一个释放、
0: 嗯、
1: 可能对我们血管的一个波动比较大、
0: 嗯、
1: 所以我们时间建议清晨起来我们稍歇一会儿、
0: 嗯、
1: 延后一会儿再开始运动。
0: 对对对， 这相对来说是太阳也出来了哈，整个的天气状况、空气的质量也都会好一些了哈。
1: 啊，
0: 也要避免，比如说中午这个太热的时候
1: 啊，
0: 或者是到下午这个也往后天凉了，太冷的时候也不太适合哈。
1: 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是，我们不要是夏天非得运动的去中暑，冬天非得一早一晚的冻着了。
0: 嗯、对, 对, 对，
1: 就是挑一些空气温度比较合适的时候，天气比较好的时候进行一个运动。
0: 嗯嗯，我们网络平台有朋友说哈，说每次这个吃饱了去运动，总觉得不舒服哈，适合空腹运动吗？
1: 嗯，一般来说，吃饱了之后，我们心的我们身体的血液可能更多的要去供我们的胃肠进行一个消化，
0: 嗯，
1: 所以刚吃完饭不适合做比较大的运动，但是散步是可以的，
0: 嗯嗯
1: 啊，
0: 嗯，
1: 但是说空腹运动对于我们冠心病来说问题不大，
0: 嗯，
1: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应该考虑注意避免低血糖的一个情况。
0: 哦，对对对，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具体身体状况来定哈。
1: 啊，
0: 好，嗯，除此之外也有朋友问哈，说这比如说做完支架之后哈，还有适合的运动吗？这个运动强度多少合适呢？
1: 嗯，做完支架以后呢，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您只是心绞痛做完支架，这个开始运动的时间会比较早，一般一周之内我们就开始让病人开始一些走啊，慢跑呀，这些轻量的活动就开始了。
0: 嗯，
1: 但是如果是心梗的话，可能这个运动的时间要往后延。
0: 嗯，
1: 而且对于这个运动呢，因为每个人的基础状况不一样，有的人可能生病之前运动量就比较大，肌肉含量也比较多。
0: 嗯，
1: 这些的运动呢，可能是他的运动时间强度会高一些。有些人呢，可能平时就属于那种没事就坐着，你猛然间叫他运动，可能就说大家说的30分钟可能对他来说压力就有点大。
0: 嗯，
1: 所以我们建议心脏病人的运动呢，是以不引起心脏不适为度，基本上强度标准就是说我们活动的时候稍微有点出汗，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和你周边的人可以正常交流，正常说话，
0: 嗯，
1: 这个强度就可以。
0: 嗯，
1: 心率稍微有比平时有点增快，
0: 嗯，
1: 但是不要说我们运动的上气不接下气，这个强度就有点大了。
0: 对哈，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这种相对比较轻量运动的一个标准哈，就是还能正常说话但是不能唱歌。
1: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轻量运动，
0: 对对
1: 对，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更安全更好，
0: 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哈，我们也是啊能达到一定的强度，但是你又不至于对身体来说有太大的消耗哈。如果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张主任，一旦比如说不出现了像胸闷呀、头晕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作为冠心病患者该如何紧急处置呢？
1: 第一，我们运动的时候出现这些症状，第一件事儿首先要停下来。
0: 嗯
1: 嗯。第二件事儿，如果您身上带着硝酸甘油或者带着速效救心丸，我们服药。
0: 嗯
1: 嗯, 嗯，还有一件事，拨打我们的120急救电话。
0: 对, 对，千万不要逞能啊。
1: 啊，对，不要逞能，然后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来帮助您协调处理。
0: 嗯，对，好，这是张主任给我们介绍到的有关于饮食以及运动这方面的日常注意事项哈。也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三部热线213033、213044以及2130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这个时间段呢，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内科张文张主任，具有关于冠心病患者日常生活注意事项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随时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和参与节目，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进行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张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民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6: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民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继续回来。下半段呢，我们依旧由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内科张文主任就有关于冠心病患者日常注意事项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哈。我们抓紧时间来说下面注意的哈，日常起居的过程当中，张主任作为冠心病的患者，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对来说和其他的朋友来说需要格外注意的事情呢？
9: 确实是我们冠心病患者呢，会有一些特殊的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我们常说的要慢。怎么个慢法呢？我们睡醒了起床，在床上先躺1分钟，
8: 对对对，
9: 让自己完全的一个清醒的一个状态。
8: 对。
9: 然后呢，在床上床边我们再坐1分钟。因为是啥呢？老年人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体位性低血压，如果我们体位变化太快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个头晕。头晕的话，如果你站得特别快，很容易出现一个跌倒。
8: 对。
9: 一旦骨折的话，我们对家庭和个人都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呢，我们就是躺1分钟，坐1分钟，床边扶着床站1分钟，完全不头晕了，然后我们开始我们的日常活动。这是一个慢。然后呢，就是避免过度用力。大家可能是说，岁数大了，心脏不好了，我们也不干重活了。但是平时还有一个大家不注意的，我们可能会在偷偷使劲的一个过程，就是老年人有时候有一些便秘的情况。我们解大便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感觉，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是很往上飙升的。当我们血压短时间内快速飙升的时候，我们的心脏负担是加重的。 我们的脑血管的压力是加重的。
8: 嗯，
9: 所以呢，我们经常给病号讲的是要保持大便通畅。
8: 对，对对，
9: 如何保持我们大便通畅呢？我们可以考虑我们的饮食调整，多吃蔬菜，多吃一些粗纤维的东西。
8: 嗯，
9: 喝足够的水。
8: 嗯
9: 嗯，这是我们饮食。然后呢，平时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腹部还有我们后背的从上到下的一个按摩。
8: 嗯，
9: 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蠕动。然后平时我们的一些运动呢，其实运动过程当中也会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一个蠕动。
8: 嗯，
9: 从而改善一部分便秘。如果这些都做了，我大便还是困难怎么办？我们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通便的药物。
8: 嗯嗯，
9: 可能临时着急的，有的人可能会用一些开塞露，或者是平时口服一些润肠的药物。
8: 嗯嗯，
9: 然后呢，就是刚才讲到我们运动到底是什么时候是空腹还是饱腹，其实这两个时间都不是特别合适的。
8: 对对对，
9: 我们应该避免一个早上起来空腹的一个剧烈运动，避免一个憋气屏气的这种过度使劲的。
8: 哦，
9: 比如年轻人喜欢撸铁。
8: 对对对对对，
9: 但是等我们心脏不好的时候，这个运动可能就不是太适合我们了。
8: 嗯嗯
9: 嗯，就是避免一些这些引发血压突然间升高，
8: 嗯，
9: 诱发心脏事件的这一个情况。
8: 嗯，对，尤其是上厕所这件事情啊，可能大家啊总是在听到医生嘱咐要保持我们的这个上厕所大便通畅，不知道为什么哈，其实用力排便这件事情真的会瞬间让我们的血压飙升，这也是好多。我听到过哈，就是有一些很多患者是在上厕所的时候突发了一些疾病，它的原因所在哈。
9: 嗯，啊，对。
8: 嗯，还有什么注意的呢？
9: 还有就是有些人问我可以蒸桑拿吗？
8: 啊，
9: 我的建议是最好不要，因为蒸桑拿或者是洗澡的时候水温过高，时间过长，然后我们会大量的出汗。
8: 嗯，
9: 出汗以后呢，我们血容量变少，血液变浓缩，血液浓缩的后果就是什么呀？我们的血液就粘稠了。
8: 对。
9: 然后呢，接下来的问题大家也想到了，嗯，血管要发生堵塞了。所以的话，我们洗澡的话，水温不宜过热。
8: 嗯嗯
9: 嗯，然后时间不宜过长。
8: 对。嗯，还有哪些呢？
9: 嗯，然后就是，如果得病之后，我们要调整好自己的一个心态。
8: 嗯，
9: 不要过度的焦虑。我们经常说的是，该吃药吃药，该运动运动。不要去没事了想太多。
8: 嗯嗯，
9: 您想的这些东西呢，对您的健康没有帮助，反而是有害的。
8: 嗯，对，
9: 如果出现我们现在胸闷了，症状比原来有改变了，不要自己猜，直接去医院问医生，我到底是怎么了，我是不是需要做些检查，明确一下我心脏到底是什么情况。
8: 嗯，
9: 不要自己硬扛。而且是啥，心脏有时候我们急症比较多，不要拖，不要等。别说晚上我胸闷了，我非得等到第二天。如果您是心梗呢？
8: 嗯，
9: 是不是？
8: 嗯，
9: 所以说有难受的话就及时去。
8: 嗯，
9: 我们医院24小时有值班的，我们急诊科是24小时开门的。
8: 嗯嗯嗯，对，没错哈，有问题了及时处理哈，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或者哎我等等再说吧。很多疾病我们说抢救的就是在那黄金的几分钟，甚至多长时间之内哈。但是说到这儿，有一些患者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迷茫的地方，就是区分不出来到底什么。这种胸口难受的时候是需要去医院的，张主任，人会觉得啊，我好像最近这两天都不太。

0: 舒服，或者是当有一些疾病时，可能他总，就像您说的，心思老往这儿放哈，他老觉得不太舒服，怎么样去鉴别或者是识别出自己是需要去医院的这种难受的状态呢？
1: 这就要考虑我们冠心病常说的一个鉴别诊断，分我们疼痛的性质。然后，如果是针扎样的，几秒钟就过的，好多都是肋间神经痛，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然后，如果你这个胸闷呀，和你运动啊、生气着急没关系，可能和咱的心脏关系也不见得有多大。但是说你一旦是刚劳累了、用力了、生气着急了。出现胸闷，尤其是胸闷伴大汗的情况，这时候一般的我们是比较急了，直接叫120，我们都不建议您自己往医院跑了，叫救护车来接您。
0: 所以还是要去增长一些识别的能力的哈。有网友说哈，张主任说，我从网上看说打呼噜也会有可能加重冠心病，这么严重吗？这件事情跟这个冠心病或者是跟这个血压有关系吗？
1: 打呼噜呢，平时大家可能觉得大
0: 就
1: 家都打
0: 好
1: 呼
0: 多
1: 噜，
0: 人都
1: 对，
0: 这
1: 好
0: 样
1: 多人
0: 吗？
1: 都这样，不太在意，可能觉得没问题。但是打呼噜，我们要区分是正常的一个鼾声，还是它出现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叫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疾病。怎么判断呢？就属于啥？第一，您睡醒了，第二天精神不精神？也就是说，如果您睡得特别好，证明晚上您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休息，大脑没有缺氧的情况。如果您睡了一觉，晚上又打呼噜，第二天醒来还是跟没睡够似的，人不精神，这时候可能是您晚上这个睡眠质量有问题。另外一个就属于您身边的人帮您看看，您晚上睡觉是不是呼噜打一会儿停了，
0: 别
1: 一会
0: 气
1: 儿
0: 了
1: 又
0: 哈，
1: 起来了？是不是有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如果您再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情况的话，一般医院的耳鼻喉科或者呼吸科都有一个叫睡眠呼吸监测，我们进行一个带上仪器做一个监测，看看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血氧低不低，我们的血压高不高，心率有什么变化，它都是可以监测到的。如果有这些情况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一个缺氧，我们血压的一个升高。就增加了我们心血管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风险。发现这些问题，如果明确诊断的话，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家庭带的一个呼吸机啊，

0: 我们心血管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发现这些问题，如果明确诊断的话，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家庭带的一个呼吸机啊，或者包括
1: 中需要注意的几件事儿啊。现在天气也逐渐越来越凉了，立秋之后哈，秋冬季节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说，有没有一些特殊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呢？
0: 随着气温逐渐变冷，然后可能有些人比较关注自己，经常量血压的可能会发现，我夏天的血压是比较低，到冬天冷了之后，我的血压会有一个升高。
1: 对，
0: 这不仅是我们血压的一个变化，其实呢，这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大家血管是一个扩张的。等到冬天呢，天冷了，我们血管和我们的肌肉它都是一个收缩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这些，避免一些心绞痛，因为我们心绞痛不仅是血管的狭窄，血管的痉挛也可以引起我们一个疾病的发生。
1: 嗯嗯。
0: 所以呢，到秋冬季节，我们怎么办？我们心脏不好的病人一定要比年轻人更注意保暖，及时看天气预报，及时添加衣物。
1: 对，
0: 尤其要护住我们的头啊、脖子呀、胸口啊，包括一些我们怕突然间吸入冷空气，尤其到冬天，我们可以戴上我们的口罩。
1: 嗯嗯，对，没错哈，这是冬天需要注意的。时间的关系，张主任，我们可能一一跟大家去说，也就是展开说这些了哈。最后我们跟大家来去做一下总结吧哈，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我们从临床上可以跟大家汇总的凝练的这种法则也好，或者是准则也好，好记的好用的，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好吧，首先是按时吃药，不能擅自停、擅自减、擅自换。需要及时给医生进行一个沟通。饮食呢，少油、少盐、少糖。不做极端饮食，就是说，不是说不吃盐，也不是说只吃素。是什么都要吃一点。然后呢，运动呢是每天30分钟，清晨不做剧烈运动。然后呢，戒烟、限酒。不熬夜，保证充足的一个睡眠。
1: 嗯，
0: 保持一个愉快的情绪，不过度激动。
1: 嗯，
0: 不长期焦虑。
1: 嗯，
0: 然后呢，早晨呢起身要慢，避免用力排便，保持大便通畅。
1: 对，
0: 天冷的时候及时加衣，减少冷空气对我们血管的一个刺激。
1: 嗯，
0: 如果有胸闷、胸痛，及时就医。
1: 嗯。
0: 按照我们医生的要求，冠心病患者一般我们要求一年至少2次，去我们医院给我们医生进行一个复诊，包括看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风险指标控制的怎么样，有没有新发症状，是平时服用的药物是不是根据新的一个检查结果需不需要调整。
1: 没错哈，这是张主任给我们总结到的有关于冠心病患者日常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其实我们说哈，日常的注意事项，这是一场持久战，你也提到了，这是一个慢性疾病哈。但是呢，核心就是我们张主任所提到的，从吃、运动到日常起居，当然还有戒烟限酒哈，这件事情，大家老生常谈了，
0: 所有的医生都在说戒烟限酒的问题，
1: 所以这个事儿非常重要哈。为什么今天没有提？不是说冠心病的患者不需要戒烟限酒，而是所有的朋友其实这四个字儿都应该要去做到哈，要重视起来。如果说线下还有什么，比如说想来当面问诊的，或者是检查咨询的，也欢迎大家呢来到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内科找到张文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张主任？
0: 我是每周四全天出诊。
1: 嗯，
0: 然后在我们的109诊室。
1: 109诊室哈，每周四张主任全天出诊，如果有需要哈，线下可以去找到张主任，把您的具体情况说一说哈。还有什么对于日常生活当中不明白的注意事项，也可以线下我们来再具体的根据您的详细情况再来说一说。那好的，今天我们的名医热线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简单总结一下冠心病的管理哈，就是一场持久战哈，要管住嘴， 管好服药，还要动也要科学适度。另外啊，定期的这种规范的复查和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做好这些，相信大家哈都能够这个比较平稳的、健康的在生活当中去度过哈。当然，有任何情况也要及时的去进行治疗和反应才可以。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

0: 张主任啊，欢迎您日后啊常来节目中去给我们普及其他的相关的心内的一些知识哈。让我们说声再见吧，谢谢您，再见张主任。
1: 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
0: 再见。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准时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立德小学。今天是周一啊，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仍然呢是邀请到了我们立德小学的孩子们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他们的暑期生活。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八月的第三周啊，我们也即将迎来的就是开学。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孩子们的生活是否充实、是否快乐呢？当然，我们还是要不得不说一句：大家，你们的作业完成了吗？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的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和我们的孩子们直接来对话和交流。213-0233、213-0244、213-0255，您可以打电话直接呢和我们的嘉宾呢一起来对话。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文字留言，您可以直接搜索100%郭涛，100%郭涛，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我们的视频号来现场直播，大家呢可以搜索我看行885，找到视频号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找到视频的话也可以直接呢我们现场来观看，也欢迎大家可以点赞关注留言。好，接下来的话马上呢就进入到我们每周一少年悄悄话。
1: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2: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3: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2: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1: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2: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1: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2: 静静聆听，
1: 慢慢长大。
2: 少年悄悄话，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是的，少年悄悄话，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共同的话题。那今天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邢台市立德小学的四位嘉宾啊。那我们接下来依次请他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同学，来，有请。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立德小学6年级2班的李一晨。
0: 李一晨，欢迎。好，我们的第二位同学。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立德小学6年级3班的董南希。
0: 啊，南希，欢迎你。来，我们接下来还有两位男生，有请。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立德小学6年级4班的王浩聪。
0: 浩聪，还有一位。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立德小学6年级1班的施鹏燕。
0: 啊，鹏燕。啊，你看这名字叫的是真好听啊。啊，大家应该在我们说日常当中的话应该非常的骄傲和自豪来介绍自己啊，尤其今天的话是做客我们的电台节目，同时的话我们也是通过视频正在跟大家直播。想问一下孩子们，现在紧张吗？
6: 有点
0: 男生是有一点紧张，我看女生的话非常的自由啊，自在啊那种。
4: 还可以，
0: 还可以。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聊聊天，所以说我们先问问孩子们，这个暑期感觉怎么样啊？怎么还男生有一点微微的叹气声？是觉得过得快，还是觉得说过得不够精彩？啊，
6: 就是游玩的时候，就是觉得时候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就是感觉就越精彩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感觉越过得越快。但是觉得自己很没无聊的时候，感觉就过的时间特别慢。
0: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你觉得最喜欢呢？就在这个暑期当中的话，你觉得最精彩的时光是什么时候？
6: 就跟家长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出去旅游。
0: 跟家长朋友，哇，这句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这么的不合时宜啊！你怎么愿意跟家长一块玩吗？
6: 就跟同学
0: 啊，对，跟同学还是比较实在一点啊。那这个夏天的话，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跟家长去哪玩了？
6: 去秦皇岛、承德， 还有草。

0: 原上
1: 啊，避暑去了。
0: 对
1: 啊，玩了几天啊？
0: 一周。
1: 一周？
0: 对，整一周。
1: 过瘾吗？
0: 嗯，挺过瘾的。
1: 好，
0: 就 没去过这么远。
1: 还没去过这么远呢。
0: 嗯。
1: 哦，那明年的话，大家你看刚才在自报家门的时候已经说你们已经是六年级的小学生了。
0: 对，
1: 也就是换句话说是开学之后你们是六年级。
0: 对，
1: 也就是开学之后的话将会是小学毕业班。
0: 嗯，
2: 没错。
1: 嗯，那明年这个时候的话你们就要小升初了，应该可玩的地方或者可玩的机会更多呀，是不是？
2: 应该是吧。
1: 应该是。我们问问女生，你们今年夏天呢，今年夏天有什么收获？
3: 我也和家人一块出去玩了。
1: 啊，也出去玩了。
3: 嗯，
1: 也去的秦皇岛和承德。
3: 不是。
1: 那去的是哪儿？
3: 山东。
1: 山东。
3: 威海。
1: 啊，也是去看海去了。
3: 对。
1: 你看内陆的孩子就是喜欢看海啊。
0: 嗯。
1: 啊，然后呢，去海边捡捡贝壳。
3: 对，然后。
1: 啊。
3: 看有没有小螃蟹和虾，然后抓了一些螃蟹。
1: 哦。咱们七里河你看不到是吗？
3: 你看不到。七里河不远。
1: 跑那么远然后就专门去看螃蟹跟虾呀。
3: 然后给我妈妈拍拍照。
1: 啊，对，拍照很重要啊。这一方面的话这全家人一块儿出去玩，再一方面的话还能够拍一些好看的照片，是吧？
0: 对。
1: 啊，那我们依晨呢？
2: 嗯，我们这个暑假我们最去过最远的地方是湘湖。
1: 哪儿？
2: 湘湖。
1: 哦，湘湖。啊，那就是咱们邢台市的这景点儿，
0: 就那个园博园改的那个地方。
1: 哎，对，就是湘湖。
0: 湘湖公园。
1: 哎，对，你们去了吗？
2: 我们
3: 去了。
1: 嗯，怎么样？
2: 我们在这打羽毛球。
1: 打羽毛球。
2: 然后在里面散步。
1: 在里边散步，那也挺好的。哎，我想问一下，除了跟家长朋友一块儿过这个暑假，你们自己有没有独立完成一些什么事儿呢？相当于一次挑战吧。
0: 独立。
1: 嗯。
0: 嗯，
1: 你呢？哎呦哈，这声咳嗽哈，好自然的就发出来啊！要不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4: 是彭燕。
1: 哎，彭燕啊，来，你说说，这个夏天你有什么收获呀？
4: 我也去那个威海玩了。
1: 啊，你也去威海了？啊，那你跟南希是组队去的吗？
4: 嗯，不是。
1: 哦，不是。啊，然后呢？是也是跟家里人是吗？
4: 对。
1: 啊，然后怎么样？有什么收获？有什么见识？
4: 抓了很多螃蟹。
1: 哎呀，
0: 都去抓螃蟹了。
1: 都去抓螃蟹去了。你们是多喜欢抓螃蟹啊？
0: 好吃。
1: 哦、啊啊，抓螃蟹是为了吃它。
4: 然后去那个韩乐坊转了一圈。
1: 啊，就是你的收获是什么，孩子？就是一方面我们去了，
0: 嗯、
1: 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哇。就是我能够感受到吹吹海风，哎，我们能够感受到这海边的风景，啊，然后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偶遇？
4: 偶，
1: 就是跟你一样大的小朋友，有吗？
4: 嗯、没有。
1: 没有，那你还欣赏到了什么样的风景呢？就让你觉得哎呀畅快淋漓。
4: 那个海非常大，然后看不到那个，就是海上已经看不到那个陆地了。
1: 啊，好，这个时候考你们文学素养了，来，请用一个词来形容大海。
4: 一望无际。
1: 一望无际，可以。还有没有什么词儿？
0: 接
2: 天连壁。
1: 啊，什么？
2: 嗯，接天连壁。
1: 啊，然后呢？后边跟着。哎，这你看就要考验大家了。我们除了出去这个游玩之外的话，我们还能够展示一下咱们日常的一些学习，对吧？啊，这个有一首诗叫什么来着？落霞与孤鹜齐飞。
0: 落霞与孤鹜
1: 呀，你们是没学到这儿是吧？
0: 没
1: 啊，没关系，不重要，今天留一个作业好吗？哎，一提到作业大家怎么都就是怨声载道的啊。对，回去想想啊，落霞与孤鹜齐飞后面一句是什么？没关系啊，回去了以后可以找一找啊，对，搜一搜。好，我觉得大家应该说在玩的同时的话，就是我觉得也要学啊，这个学的话有可能就是课本知识当中没有的，
0: 就边玩边学。
1: 哎，对，这就是让我们慢慢长大的这个我觉得重要的一个因素啊，你不能说光玩回来了以后别人问你的说，哎呀，彭燕呐、啊、浩聪啊、南希啊、依晨呐、啊、哎，你们这个暑假怎么样啊？哎呀，我出去玩可热闹了，光吃好吃的了，哎呀，吃鱼啊，吃虾呀、啊、吃的我拉

0: 子。你看，说外边怎么样？外边那马路可宽了，哎，外边那海啊真广啊，没词儿了，孩子们，是不是？
1: 嗯，
0: 你不能光这样，光这样的话，就相当于你们写作文啊，写的全是流水账，对不对？哎，应该是注意一下措辞，好吧？希望你们可以一会儿的话跟我们分享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当然也希望这些有趣的事儿的话能成为你们今年这个夏天最重要的记忆。实际上说到我们节目的主题少年悄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孩子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比如说你们会期待开学之后跟同学们再重逢吗？因为这个暑假过去之后马上迎来的就是9月1号开学，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现在对于开学有什么样的想法呀？
1: 就是搁家里的时候觉得一个人，
0: 嗯，
1: 就搁家里就是自己一个人玩感觉很无聊，但是如果开学了就有很多好朋友同学一块玩。
0: 哎，那你放暑假了难道不能跟同学们一块玩吗？
1: 就是没有，
0: 怎么没有在学校里玩的开心玩的尽兴？哎，就得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然后就偷偷的玩，这才高兴。
1: 就是
0: 啊，你暑假了完全可以自由自在的去找小伙伴们啊。哎，你们现在没有这个机会吗？
2: 有，但是有的人没有在家，
0: 没在家，
2: 回老家或者出去玩。
0: 这就是说，相当于这正好这时间错开了。
1: 对，我觉得就是在学校，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找朋友一块玩。
0: 哦，
1: 除了上课的时候，下课
0: 上课，
3: 大小长。
0: 谁说的这句话？
2: 同课
0: 啊，嗯，然后呢，就是你会期待开学，开学的话就可以见到这些同学们了。
1: 嗯，
3: 对。
0: 啊，然后呢？然后你会跟同学们去分享吗？
1: 就分享暑假都去干什么了
0: 啊？
1: 都相互问问。
0: 嗯，哎，我觉得这次的话给你们增加了一点，下一次你们再见到同学们，就可以非常骄傲的说：“哎，我在暑期的时候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来参加成长 N 次方。”好不好？
1: 好，
0: 哎，对，在成长 N 次方，你见到了谁啊？
1: 嗯，
0: 完了，你们不知道我是谁。
3: 郭文老师。
1: 郭老师。
0: 对，一定要记得啊！这个节目的话，它是有主持人的，要知道主持人是谁。
3: 郭老师。
0: 啊，那说到这儿的话，想问一下孩子们，你们在学校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事儿啊？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让你们觉得特别骄傲的？哪个同学来说一说？
1: 嗯，
2: 期末考试完了，老师发奖状。
0: 哦，南希啊，
1: 哦，
0: 这个期末考试结束之后发奖状。
2: 嗯，
0: 什么奖状啊？
2: 比如说，五育小状元，然后
0: 什么状元？
2: 五育小状元。
0: 五育？
2: 对。
0: 哪五育？
2: 就是
1: 德智体美劳。
0: 啊，
1: 是吧？
0: 是德智体美劳吗？
2: 是。
0: 哦，
1: 就全面发展比较优秀，然后可以给
0: 你
1: 发。你
0: 像我们以前的话，我们是发三好学生。
1: 哦，现在就没
2: 有
1: 了。
2: 然后
3: 现在没
1: 有。如果就那种特别特殊的场面，还会发这种就是三好学生。
0: 哦，就是现在已经从三好学生变成了五育。
2: 对，
1: 所以很少。
0: 哦，那这个奖状获奖的人多吗？
2: 不多，
1: 不多。
0: 一般一个班多少个？
1: 一个班
3: 五个。
0: 啊，只有五个。
1: 对，
3: 只有
1: 五个。
0: 哦，那请问你们班的话，有谁？南希获了吗？
2: 我获了。
0: 嗯，获得这个奖状之后的话，什么样的心情？
2: 感觉很骄傲。
0: 嗯，然后呢，明年要怎么样？
2: 更加努力。
0: 哎，
2: 再得一个。
0: 好，那同学们，四位同学应该在小学阶段都获得过这个五育的这个奖。
1: 对，我也获得过一个。
0: 你意思？
1: 嗯，
0: 好啊。那彭燕呢？
3: 我获得过两次。
0: 哎，两次，很好。依晨呢？
4: 我没有五育小状元，但是我有年级前五十。
0: 哦，这五育小状元和年级前五十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
3: 不一样。
0: 哦，那年级前五十也是一个奖状吗？
1: 对，
2: 对，
1: 一个奖状，但是就是含金量比较高。
0: 哦，它的含金量更高啊。
1: 对
3: 对
2: 对，
1: 因为你看，就年级前五十，就是五，就这五十名才有这个奖状。
0: 但是五育的话，你说了每个班只有五名同学呀，对不
3: 对？
0: 对。一个是年级前五十，一个是班级前五啊，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你看孩子们一说到这儿的话，这跟老师也是上了一课。我在想的话，我们当年的时候只有三好学生那奖状，我们也非常的珍惜这个荣誉，就是能让我们再接再厉。我们想想啊，就是一定是继续能够持续性的获得啊。好，这是南希啊，获得了五育小状元这样的一个奖状啊。那依晨呢？依晨就是年级前五十。 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在学校里？哎，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一些学校组织的活动啊？
3: 有，
1: 我们
2: 研学、
0: 啊。什么活动？
2: 研学。
0: 研学？
2: 对。
0: 哦，
1: 我参加。
0: 研学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呢？也是出去玩？
1: 不是出去，就也是边玩边学。
0: 啊，
1: 在玩的时候学习。
0: 就是玩占了99%。
2: 90%
4: 玩和学各占了50%。
0: 啊，你看依晨还是蛮能够把这个话题周回来的。啊，那依晨说一说，有参加一些哪些活动让你印象深刻？嗯，比方说拿过一些什么样的奖，代表学校？
4: 代表学校的话，拿过3-4张奖状。
0: 也是奖状？
1: 对，都
0: 啊，就是一些证书啊，或者是什么，就比方说市级的呀、省级的呀，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
4: 我不知道他是省级的还是市级的，我只知道我上一次前几次的时候去那个三义庙小学，然后那儿讲 PPT， 他的意思就是
0: 啊，你看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节目之前，我发现依晨还挺能说的，怎么话筒一打开了以后突然感觉没话了。来，我们听听男生的。
1: 然后我代表学校，就是学校组织的
0: 啊，
1: 有个校友的羽毛球会，
0: 羽毛球比赛，
1: 我得了第一名，感觉
0: 第一名，
1: 嗯，很骄傲。
0: 哦，那你是几轮啊？战胜了几个对手啊？
1: 他就是小组赛嘛，一人，如果你赢了你就继续打，然后输了就淘汰了。
0: 所以说你赢了几场呢？
1: 赢了3-4场。
0: 3-4场？
1: 对。
0: 哦，那还不错，这就进行了3-4轮，有3-4个对手都赢了。
1: 对。
0: 啊，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自己有没有就是那种越来越激动，然后终于闯入了决赛圈的那种兴奋？
1: 有，就是感觉每次打比赛都不容易，就是感觉赢一场就感觉很开心，然后能打赢下一场，感觉自己就很骄傲。
0: 你有学过羽毛球吗？
1: 学过。
0: 哦，学了几年？
1: 6年。
0: 学了6年，那你当然拿冠军了。你对于人家一个初次参赛的选手的话，你当然这是完虐啊。你这有点胜之不武了啊。那当然最后的话拿冠军的话，有没有特别激动，就是发表一下这个获奖感言，有吗？你当时怎么说的呀？
1: 就
0: 你说，哎，我不拿冠军谁拿冠军？
1: 没有。
0: 是这种吗？
1: 就是在比赛打之前
0: 啊，
1: 我们就是说一下自己要有什么梦想。
0: 打决赛之前还要问什么梦想？梦想当然是得第一了。
1: 不是梦想，就是还没打之前。
0: 我知道呀，还没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1: 就是能给你一个劲儿吧，
0: 啊，
1: 鼓励你，鼓励一下，
0: 就是赛前喊话。
1: 对
0: 啊，给自己加加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你当时怎么说的呀？
1: 我就说，
0: 来吧，你打不过我。我让你3个球，是这样吗？
1: 就最好的能全力以赴，
0: 啊，
1: 然后尊重对手，尊重裁判，
0: 嗯，
1: 然后就是，能拿多少，以自己全部的实力打多少就行了。
0: 对，你看孩子们啊，我们说任何一个场合的话，都是我们进步的这么一个阶梯。你看在运动赛场当中，我们不仅要展现出我们的运动的专业技能，还要考验的就是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不对？哎，胜不骄，败不馁，对不对？你像刚才我说的，我要是运动员的话，你看这样的状态，你肯定不喜欢，
1: 对，
0: 是不是？哎，我让你3个球啊，你也赢不了我。你看这个的话，他一定会在某一场比赛当中一定会输得很惨。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体育运动精神当中，也许我们要争得那个第一，但是冠军有可能在一定意义上的话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那个过程。
1: 对。
0: 啊，好，首先还是要恭喜你。好，彭燕呢？
3: 就是我参加了那个学校组织的那个在江湖骑自行车。
0: 哦，自行车的比赛吗？
4: 骑行活动，
3: 就是亲子骑行活动。
0: 哦，亲子骑行活动。
1: 对。
0: 啊，你跟谁？你跟爸爸还是妈妈？
3: 我跟爸爸。
0: 你跟爸爸，两个人一人骑一辆。
3: 对。
0: 啊，然后呢？感受什么样？
1: 很激情啊。
3: 对，很激情，然后那个湖非常大，骑
0: 啊，然后整个是骑一圈还是
3: 一圈？
1: 骑一圈看，就围着那个湘湖公园看看风景，
0: 啊，
3: 对，
0: 哎，这个有什么排名吗？
1: 没排名，
3: 没排名，
1: 就是
0: 参与，
1: 参与，
3: 参与
0: 啊，
1: 参与为重，
0: 这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多参加一些亲子互动。

0: 这样的话呢，也是增强跟爸爸妈妈之间这种互动的机会，也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孩子的成长环境当中。
1: 对，
0: 好，不错。好了，孩子们，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的话我们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在少年悄悄话的环节呢，请到的是我们立德小学的4位小学生，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跟他们也聊聊，就是孩子成长的话题，21302332，21302244，21302255。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5: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6: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5: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4: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5: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4: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5: 静静聆听，
4: 慢慢长大。
5: 少年悄悄话，
6: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8:05，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依然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呢是邢台市立德小学，而今天周一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那今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4位同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分别呢都是我们立德小学的6年级的小学生，分别是李一晨、董南希、王浩聪和施鹏燕。我们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来现场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可以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可以点赞关注，也可以实时的留言。我们看到有一位叫依依公主的就给我们点赞就是真的是大拇指另外的话一位叫康坤的朋友发了一溜的表情包什么调皮的、呲牙的这个愉快的、这个各种还有偷笑的表情都可以。也欢迎大家可以文字互动您可以在视频号当中直接留言，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百分百郭涛，您可以呢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线的文字互动留言。好，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欢迎呢我们的4位同学今天的话呢是我们立德小学的话4位6年级的同学，尤其呢就是作为这个毕业班来说的话我们对未来应该也有自己的畅想和憧憬。今天正好呢是2位小伙子两个小姑娘我们想问一下，男生和女生的话对于未来的话这个期许一样不一样？想问一下，首先小学马上呢就要迎来的是6年级，而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们就要毕业了，即将呢就要迈入初中。想问一下，男生和女生有什么不同的期待吗？
1: 觉得上初中的话就可以结更多的好朋友
0: 上初中可以结交更多的好朋友挺期待这个认识新朋友的。
1: 对，
0: 好这是浩聪彭燕呢
7: 有新的学科可以学。
0: 新的学科但是想问一下，你们面对一些未知的这个生活，尤其是初中，会有压力吗？
1: 压力肯定会是有一点的，因为肯定。
0: 但是我觉得浩聪你一点

0: 没问题啊，这
1: 压力对于你来说的话，我觉得不是事儿啊。我是冠军，我没有压力。好，这是对于初中。来，我们问问两位姑娘。
2: 我就希望和我的好闺蜜同班同学。
1: 哦，就是跟你在小学的好闺蜜可以继续上同一所初中。
3: 对。
1: 啊，好，那南希呢？
4: 希望班里有认识的同学。
1: 嗯，哎，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3: 有毅力。
4: 可能会分到不一样的班。
1: 对，就是不一样的班，我觉得不影响你们的这个同学情谊呀。
4: 对。
1: 是不是？
4: 对。
1: 啊。好，那我觉得大家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
3: 嗯，
1: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整个的小学生涯吧。啊，在你们经历的这五年小学生活当中，有没有让你难忘的老师？
3: 难忘的老？
1: 嗯，对，我想听听，比方说今天我们的带队，你们的大队辅导员啊，范老师。啊，对，你们对他熟悉吗？
5: 熟悉，非常的熟悉。
1: 非常的熟悉。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想听一听同学们，你对范老师想说什么，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他一下吧。
3: 嗯，
1: 哎，你看你又刺儿啥。这是想不到什么合适的词儿还是啊？来，谁先说，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哎，这时候范老师不在啊。好，我们都可以大声的说啊。
5: 帅气。
1: 哟，依晨首先用一个词儿，帅气。啊，这是你见过最帅的老师吗？
5: 怎么说呢？
1: 啊，怎么了？不能说吗？还有比他更帅的吗？
4: 哇！
1: 啊，没有。
4: 有。
1: 南希谁呀？
4: 可能有。
1: 可能有，比如说我，对吗？
4: 对。可以。
1: 好自作多情的主持人。啊，是因为我跟你们范老师关系还不错，所以说我可以直截了当的问啊。好，依晨说帅气，南希你用一个词。
4: 有文化。
1: 有文化啊。好，不错。
5: 有内涵
1: 啊。有内涵。嗯，还有呢？
3: 大义凛然。
1: 大义凛然。请问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形容他？
3: 也很正义。
1: 正义。为什么要用正义来形容他？
3: 就是学校里有很多大家学校的事情
1: 啊，
3: 有同学有难处的话，范老师应该都会参与帮助别人。
1: 啊，就是对学生的话关心无微不至。
3: 对。
1: 啊，这叫什么叫大义凛然。你这一说这词儿吓到我了。啊，来，彭燕呢？
6: 非常开朗，爱说话。
1: 开朗。
6: 对。啊，爱说话。
1: 啊，那你们应该是有什么，比方说自己的一些故事啊，或者自己一些什么心里话，是不是也会首先会跟他来表达？
3: 嗯
4: 嗯，会吧。
1: 嗯，你们有什么烦恼吗？比方说，如果对你见到了范老师的话。会愿意跟他倾诉什么呢？哪方面的？
4: 学习吧。
1: 学习。
4: 嗯，
1: 就是说，哎呀，范老师，我最近的话学习落后了，我怎么学也学不进去，我该怎么办呢？是这样吗？
4: 嗯，
3: 有。
1: 然后呢，范老师怎么说？要不请你吃个什么汉堡啊？是这样吗？啊，嗯，依晨呢？你们会有什么成长的烦恼吗？
3: 成长的
4: 烦恼
1: 没有，
5: 应该没有。
1: 天哪，我觉得那你们的生活真的是多姿多彩啊，没有成长的烦恼。就是生活上啊，
3: 爸爸妈妈
5: 就
3: 感觉有冤枉事儿，要给老师说一下。
1: 哦，父母怎么样？冤枉你们？
3: 不是，就是
6: 老是吵我们，
3: 想吵
6: 我
1: 们。啊，总是批评你们。
3: 啊，
1: 那父母批评你们的点是什么？
6: 作业写不好。
1: 作业写不好。
6: 嗯，
1: 就是。
3: 不爱看书。
1: 不爱看书啊？那你们服吗？
3: 服不也不行
1: 啊。哦，就是你们
4: 被迫成服
1: 啊。对，只是被迫的，然后去接受了这么一个事实。但是你们自己内心呢，你们看书多吗？
3: 我妈现在就是让我每天看几页啥的。
1: 对
3: 啊，然后让我就是其他就让我想干啥干啥，就是必须、
1: 啊、
3: 明天必须得看会儿书。
1: 哎，我觉得这个不难吧，换句话说不是说特别的好像过分。
3: 不过
1: 对吧。啊，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父母的要求，你们平时的话觉得，哎呀，父母这么做的话我觉得特别过分，我挺想说一说，有没有？
3: 嗯
1: 嗯，
5: 给我们留很多的家庭作业。
1: 什么？依晨
5: 留家庭作业。
1: 啊，父母留家庭作业，比如说什么样类型的？
5: 语文、数学、英语都留。
1: 啊，就是各科能留的都留。
3: 对。

0: 对，
1: 我妈就是
0: 那
1: 那
0: 你
1: 时
0: 们
1: 候，我们5年级时候打印了好几套卷子，
2: 嗯。
1: 就让就是那时候没来得及做，因为马上期末考试了，也没来得及做。然后期末考试完了，暑假假，我妈看到我没事儿，然后就把那个找出来，让我每天做。然后我就做一天做不下去了。
2: 越做越做不下去，是为什么？是觉得太难了，还是太多了？
1: 觉得
0: 不想写
1: 太不想写，就是。
2: 嗯。
3: 单纯不想
1: 然后我就觉得暑假应该就该
0: 玩儿。
1: 学，肯定得学，但是也肯，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我觉得想得多玩儿。
2: 哎，你可以跟爸爸妈妈，然后去算是一种谈判也好，交涉也好。你觉得说，我比方说，我学了多长时间，然后哎，我可以换玩的时间，有没有这样过？对，
0: 有，我们就是这样
1: 我
0: 子。
1: 妈说让我每
2: 嗯，
1: 天看日夜书，就让我看会手机。
2: 啊，你看看，
3: 哇，
2: 那真的做到了吗？
1: 做
2: 就
1: 到了。
2: 看完了这个20页书，读完了以后的话，
1: 就
2: 好，
1: 是我妈说，就是说要干今天这一章讲什么情节啊，
2: 对
1: 然后给我
2: 呀，
1: 讲一下，然后讲完之后，如果对着书如果没有就是没有错误的话，就让我看一会儿手机，或者让我就自己休息一会儿。
2: 没有说写完这个，看完这20页书之后的话，
1: 还要
2: 来
1: 继
2: 再
1: 续写，
2: 做10套卷子，
1: 没
3: 怎么
2: 做完十套了以后，
3: 再看二十
2: 再看，哎，你懂我，有没有这样的？没有是吧？
3: 嗯，
2: 好可怕，这样的家长好可怕，
1: 你说这
2: 好。
1: 么学的话，这学着学着，这孩子就成机器人了，我觉
2: 哎，对，其实你看你们现在的学习环境是非常好的啊。来，我们看一下留言啊。我们这位朋友说了，应该是彭燕的家长还是彭燕的这个家里人啊？说彭燕，你看你怎么不说呢？直接说你打了6年的网球啊！哇，
0: 对，
1: 而
2: 你
1: 且
2: 看刚才浩松说一直打了6年的这个羽毛
1: 毛
2: 球，
1: 球，
2: 你怎么不说你打了6年的网球啊？打了7年，
0: 六七年，
2: 六七年了，
0: 对，
2: 哇，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说呢？刚才。你看，他们绝对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现在网球怎么样？
0: 写了六
2: 有去参加一些什么 ITF 的那个比赛吗？
1: 他打过比赛，
2: 对
0: 打
2: 呀，
0: 过，
1: 那打
0: 打过，
2: 就是打的是什么级别？我记得是那个挑战赛是吧？好像是低级别赛事的话，就是 ITF，我还知道一些，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挑战赛什么之类的。你去打过什么比赛？
0: C 级的，B 级的，
2: 嗯，有过什么成绩吗？比方说，最终的话
0: 第
2: 进入
0: 三名，
2: 到几轮？第几轮？
0: 四强。
2: 4强。哦，你看很棒的啊，而且都还说了说，你看范老师的话一直都是施鹏燕的偶像，哎，你刚才也不说，
1: 我打羽毛球都没进过四强，就进过一次就，其他都是断路就输了。
2: 对，孩子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成绩也好，自己的一些经历也好，我们一定是要更勇敢的去表达，明白吗？哎，对，再放开一点啊，像你刚才说了，你评价范老师的话开朗活泼，是不是？你也应该像他一样，是不是？好，同学们都加油啊！期待着你们更好的成绩。好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孩子们，我们来总结一下吧。嗯，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有什么话想对爸爸妈妈说，有什么话想对老师说，或者有什么话想对学校说。即将开学，迎来的是你们6年级的这个学习生活。来，每一个同学总结一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来，谁先？你看，时间过得很快，谁来？
3: 男生先，
2: 好，那就来抓紧时间哈，浩松。
1: 我的每个学科的老师说，就是教我们这么多年了，也辛苦了，然后也就毕业之后回来多看看他们。
2: 还没毕业呢，还有1年呢。
3: 你说早了。
1: 就在如果学校的时候多，就是帮老师打打水呀、
2: 嗯。
1: 就在个办公室打扫打扫卫生，多帮助帮老师，老师也帮助。也这么多年了，又帮一直帮助我们学习，
2: 对，你接下来的话，在6年级的时候好好表现，
1: 对，
2: 就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了。你们珍惜小学这6年的时光，好吗？
1: 考试都考点分儿，都是老师最
2: 哎，
1: 大
2: 分
1: 好。
2: 儿不分儿的不重要，孩子，明白吗？分数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好吗？好，下一个谁来说？给我们
0: 好好
2: 彭燕。
0: 多，好
2: 来
0: 好
2: 来，我
0: 学
2: 还想着
0: 习，
2: 彭燕你最后一个说呢，来，你准备好了就说，来，有请。
0: 好好学习，学习态度要端正。
2: 学习态度端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对，
2: 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好，来，到你们了，女生。
3: 我要在新学期，然后更加努力的学习，希望，语文能到95分以上。

0: 啊，语文到95分以上，哦，那之前是多少？
1: 94，
0: 哎呦，
1: 就差这一分。
0: 就差这一分啊！你这作文好好的学一点，这写一点不就上去了吗？啊，就差一分，这一分也是至关重要。就差这一分，就是一个是年级51名，一个是年级50名，
2: 哈哈哈，
1: 差一点，
2: 差一点拿奖状是吧？
0: 对，浩聪懂我啊，就差这一分啊。还有呢？嗯，没了。好，这是在学习。来，我不想听到学习了啊。来，生活上呢？
2: 生活上，
0: 嗯，南希
1: 生活上。
0: 啊，或者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孩子啊，想对爸爸妈妈说什么，想对老师说什么，想对学校说什么都可以。
1: 我想给我爸爸妈妈说，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去学习，
0: 嗯，
1: 然后长大以后报答他们。
0: 嗯，长大，你觉得长大什么时候算长大呢？
1: 有能力帮助他们的时候。
0: 有能力帮助他们的时候，什么时候算是有能力帮助他们？有没有某一个节点？比方说上大学，比方说找到工作，比方说自己挣的第一笔收入。
2: 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吧，就是觉得能为家庭分担一些，就干干家务啥的。
0: 你现在也可以干家务呀。
2: 对，就是都帮父母分担一些压力。
0: 你们现在生活上，你刚才不是说学习上没有压力，生活上有压力吗？
1: 也没有，
0: 对呀，爸爸妈妈应
2: 基
0: 该都
2: 本
0: 呵护
2: 没
0: 你
2: 有。
0: 们，呵护得非常好。嗯，好吧。
2: 我
3: 家里边那个小婴儿睡觉的时候老是吵着，有时候老是吵着。
0: 哎，对，说到这儿的话，在上节目之前，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的姐姐明天就要去上大学走了，是谁？
4: 王聪，
0: 王浩聪，你的姐姐考上了哪所大学呀？
2: 清华大学。
0: 对呀，孩子，到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你才想起来这个呀？啊，你的姐姐多么的出色，考上了清华大学，啊，学的什么专业？
2: 文科，
0: 啊，什么专业？清华大学的哪个专业？
2: 马克思主义理论，
0: 哦，好，
2: 就是国家认识的。
0: 嗯，不错不错，我觉得你看就应该是像王浩聪的姐姐一样，大家一方面啊有这样的一个高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对得起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涯，在生活上的话能够辅助父母，是不是？也是对父母的话最好的回报啊。所以说学习好，然后快乐的生活啊，快乐的长大，都是我觉得你们这个时候的话慢慢去体会的。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的话，就跟大家说再见吧。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四位同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内心的一些悄悄话我们可以大声的说出来啊。同时的话，我们也期待着你们真的能够在快乐的小学生活当中能够慢慢的长大啊，成长带给我们无限可能。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您呢可以继续来锁定本周都是邢台市立德小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的话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5点半继续来锁定邢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2: 拜拜。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发布，提出“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0: 艾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 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 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 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 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

0: 弄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3: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3: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6: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5: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6: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1: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8: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7: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9: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0: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9: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

0: 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2: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3: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4: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4: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是第11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杨猛主持会议。会议通报的是第11次党代会筹备情况，通过大会议程和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4: 是第11次党代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举行，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等。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7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泉城礼堂举行。杨猛同志主持会议，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应到535名，实到520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报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和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这次大会的议程是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次代表大会以来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的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通过了由65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冯亚强为大会秘书长。会议通过了由9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许红林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王建华、李科为副主任。
4: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共65名，按姓氏笔画为序：于经理、于海峰、满华、王峰、满族、王鹏、王文山、王忠宪、王建华、满族、王素平、女、王丽飞、女、王银明、文清峰、孔军峰、石英、女、石磊、傅继泽、冯亚强、宁成信、满族、吕亚茹、女、刘伟、刘志斌、安庆杰、许红林、女、孙建国、李科、李亚林、李行军、李京虎、杨猛、杨立斌、杨月峰、吴宏志、女、邱海彪、张健、张立军、陈冲、范建寻、林立超、女、尚秀伟、罗向正、周国江、郑大光、郑传记、郑庚戌、郑小燕、女、孟宪鹏、郝侃、胡晓明、段立勇、耿子渊、贾志强、徐彦刚、高凯英、黄惠安、曹正良、常少杰、崔子安、崔耀鹏、蒋九芳、韩飞、韩洪良、令静、女、管志民、范振宇、满族、魏华北。
3: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秘书长名单，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冯亚强。
4: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共九名。主任许红林，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主任王建华，满族，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科，市纪委副书记，分工常务工作，市监委副主任。委员王鹏，宁晋县委书记。刘志斌，市委市职工委书记。于经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华，市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慧欣，信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静，女，南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8月17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由杨猛同志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共65名，实际到会62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会议还依次通过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大会日程、大会执行主席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秘书处组织机构、大会列席人员名单。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共9人：杨猛、石磊、冯亚强、安庆杰、韩红良、许红林，女，吴红志，女，宁诚信，满族，段丽勇。
3: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共5名：安庆杰、许红林，女，吴红志，女，宁诚信，满族，韩飞。
4: 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南宫市调研产业发展、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

0: 工作。在虹吸服装有限公司石磊驻足企业展厅，细致查看精品服装设计款式、面料工艺，详细问询企业产能、营收、研发设计与市场销售情况。他强调，要瞄准高端定位，优化产品供给结构，增强自主研发设计水平，丰富中高端服装品类，稳步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要构建展销一体运营模式，统筹线下实体展示与全域市场拓展，完善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体系，以展厅展示效应拉动市场订单持续扩容。要聚合集群势能，统筹羊绒、纺织、成衣各环节资源，完善上下游配套链条，推动经营主体协同联动，释放产业规模集聚效益。随后，石磊来到京强连杆有限公司，认真查看连杆精锻件、连杆总成等各类产品。他强调，要做强实体制造，持续改进锻造加工工艺，稳步拓展连杆产品市场销路，保持平稳经营态势，以工业实体经济增长助推全市经济稳步提升。要扩大产销规模，统筹产能调配与市场布局，细分不同应用场景需求，稳步提高系列产品市场覆盖范围。要加快产品迭代，紧跟机械装备更新趋势，研发适配新型设备的连杆新品，持续丰富企业核心产品矩阵。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和南宫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8月17号，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会议召开，会议由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许红林主持。会议听取了关于代表选举和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全市28个选举单位代表选举工作符合规定程序，选举产生的535名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均符合代表资格条件。
0: 肩负全市党员重托，满载邢台人民期望，8月17号出席市第11次党代会的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未来几天，他们将共商发展大计，共绘美好蓝图。记者在各代表团驻地看到，现场布置简洁大方，气氛庄重热烈，入口处摆放着向党代表学习、向党代表致敬的展牌，表达出全市人民对党代会召开的热切期盼。肩负着庄严使命和神圣职责的代表们，带来了5年来各地区各领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喜讯捷报。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郭高升。
2: 5年来，我们村依托抗打胶质红色资源和生态绿色产业，打造出红色鸭血加绿色菜寨特色线路。去年我们游客突破20万人次，同时全市正在加速打造自行车之城，全民骑行热潮带来了乡村旅游，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陈占荣。
3: 5年来，全市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提升，一批卡脖子技术呢在邢台实现突破，我们企业呢正是受益于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站在新起点，科技工作者更应敢闯敢试，为邢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创新动能。
0: 抵达驻地后，代表们就开始对会前基层调研的材料进行再梳理，为出席大会做好充分准备。大家一致表示，这次党代会将系统总结过去5年工作，研究部署未来5年目标任务。作为大会代表，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一定会认真履职，共同把这次大会开成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秦红梅。
4: 民心所盼就是党心所向，我们要把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愿望放在心上，全心全意履职，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
0: 是第11次党代会代表李进国。
5: 我将聚精会神开好会，把乡亲们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原原本本带 带到会上来，大家团结奋斗，就一定能沿着共同富裕的抗疮大道阔步前行。
1: 八月十八日出版的《邢台日报》将发表社论，奋力在“十五五”新征程中实现跨越提升，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

0: 轻松，大家有说有笑，很容易聊到一块儿，互相之间啊很快就不那么陌生了。
1: 骑行结束后，青年骑友们在京南后海欢俗文化广场参加线下交友联谊活动，歌曲演唱、趣味游戏轮番上演，为青年骑友们营造浪漫的交友平台。市民范鹏辉：
2: 这次活动把骑行和联谊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单身的人创造了相遇的机会，我也有幸遇到了心仪的女孩，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1: 本次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旨在深入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户外骑行与互动交友融为一体，为市民打造轻松自在的社交场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倡导文明健康的婚恋新风。下面播送8月1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3.5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市经开区3.56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香都区3.66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宁晋县3.68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临城县3.8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5.58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清河县5.56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南宫市5.3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广宗县4.89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沙河市4.86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
3: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何必忧伤，何必悲观呢？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

0: 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

0: 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寻求真相，日日夜夜将心境窥看，注视麻醉，灵魂梦越迷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淡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淡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赴。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

0: 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 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 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 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 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 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

0: 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7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 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

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0: 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3: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3: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 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

0: 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哎，
5: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嗯，啊，你说。
5: 哎，你好，您咨询高考资助政策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联系过了。
5: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目前都是我说那个政策新录取，这个新录取还没有。他说是现在光有这一个贷款这个信息，新录取这个政策已经发布了，这个新录取还没有发布嘞。
5: 哦，那你再关注一下。
4: 哎，行，好了，谢谢了。
5: 不客气啊，有问题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再见。
6: 哎，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贷款的问题，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了，解决了。
5: 啊，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6: 我打电话的那天上午就给我回复了，然后我已经安排会计，然后完了跟工作人员跟他们支行下边支行对接了。
5: 哦，行，好的。
6: 嗯，
5: 给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嗯，好。
7: 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哦，你好。
5: 哎，你好，您咨询信用卡、储蓄卡如何整合的问题，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哦，那个节目下来当天上午他们就给我取得联系了。嗯，
5: 怎么？

0: 您说的呢？
1: 他说是那个那个啥，就是节目直播期间的一个北京奥运会那张卡，他当时无法查询，节目下来以后查询了一下，说那张卡，也是有年费的，每年有800元年费，当时可能就是已经注销了，不过时间比较久，我可能记不清了。
0: 嗯，
1: 那张卡问题已经解决了。另外，我名下有一张住房公积金的中行信用卡，还有一张那个当时。购房还是汽车贷款的一个信用卡，他说这两张可以整合一下，整合一下，说你可以拨打那个信用卡背面那个400那个客服电话就行了，那个其他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1: 好，谢谢咱栏目组
0: 啊，
1: 啊，
0: 不客
1: 感谢。
0: 气，再见。
2: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邢台市中心血战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是血战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7: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8: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9: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0: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0: 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教育局，带队的负责同志是邢台市教育工委副书记胡先德同志。胡书记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7: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和我的几位同事再次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教育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积极采纳，虚心接受，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升我们的服务。
6: 好，再次欢迎您，胡书记。那么在今天随同胡书记一起走进直播间的还有基础教育科副科长马娜，信都区教育局一级主任科员王晨霞，江都区教育局一级主任科员张雪君。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同步为您直播。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教育发展、教育规划、师德师风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真诚期待您的参与。胡书记，今年的高考录取工作呢也就即将要落下帷幕了哈。那么在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顺利入学、共圆孩子们大学梦想方面，教育部门今年有哪些具体的资助政策，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7: 嗯，好的，主持人。
6: 嗯，
7: 教育资助项目啊，这个主要有三大类。
6: 嗯
7: 啊，首先是2026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啊，也被我们称为资惠计划。
6: 嗯，
7: 资助的对象呢是参加今年高考并且已经考入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6: 嗯，
7: 要优先对以下困难学生啊进行资助。一是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困供养学生。二是孤残学生、烈士子女、残疾人子女。三是因突发事件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此项资助项目呢， 重点在解决大学新

0: 生入学的交通费，具体的标准是河北省内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700元，河北省外高校录取的新生每人1200元。
1: 嗯，那应该向哪里申请呢？
0: 咱们这个毕业的高中学校或者县里边的资助中心啊，都有，都可以办理。
1: 这是您说的这个资助的学生的这个交通费的问题哈。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大学新生入学的基本的其他的救助还有哪些？
0: 还有一项呢，就是大学新生入学救助啊，这一项资助项目呢，也是咱们河北省政府啊自己出台的一项资助项目。救助的对象呢，就是今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且已经被全日制普通高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啊，实行的呢是一次性救助，救助的标准是2000到3000元，主要在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费助学金发放前的生活费等等。要重点在以下困难学生中实施救助：脱贫家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的学生。目前呢，也就是本月的8月14号啊，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已经上线啊，在这里啊也特别提示，符合救助条件的学生要及时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申请啊，同时也可以向毕业的高中学校进行申请。第三项资助政策呢，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啊，贷款的对象呢就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在校学生啊，具体包括被国家批准设立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录取的新生和在校学生，本科和专科学生每生每学年最高申请贷款的金额不超过20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学年申请贷款金额25000元。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啊，主要是由农村信用社和国家开发银行河北分行来具体承办。学生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信用社、县市区联社或者县级学生资助中心啊，都可以统一办理。贷款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助学贷款利息啊，全部由财政进行支付。毕业之后的利息呢，由贷款学生本人全额支付。今年我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啊，申请的时间是在7月6号到10月20日。
1: 嗯，现在还在这个期间范围内哈。
0: 对，
1: 嗯，
0: 学生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呢，要及时登录河北省农村信用社啊，或者是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系统网站啊，填写统一的贷款申请表啊，有学生和家长向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部门啊进行申请。在这里啊也特别提示啊，今年国开行啊推出了一项非常好的一项服务啊，就是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理贷款服务啊，家长可以通过手机啊完成签约授权啊，委托学生签署啊这个助学贷款合同，从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啊，有效的解决了这个外地打工的家长啊，不用因为这个贷款合同而往返奔波。此外呢，大学新生啊，在入学之后，高校还设立了普通高校国家助学金、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等等。对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啊，进行奖励和资助，啊，总之呢，国家会通过一系列的资助政策，来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

0: 生顺利入学，共圆大学梦想。
1: 嗯，这一系列的政策呢，也都是共同的圆了我们孩子们的这些大学梦哈。也希望这些能够扬帆起航的孩子们，能够在今后的大学生活当中一帆风顺。好的，我们来关注我们的网友，这里有位网友叫枫林渡口给我们留言，他说马上要开学了，希望教育部门能够联合相关部门，在火车站、汽车站等是否能够安排接驳车，接送外地来行上大学的学生，彰显邢台的人文关怀，同时这也是宣传邢台文明城市的另一种方式，美丽邢台欢迎四方来客。想问一问，今年咱们的这个各个高校是否有这样的接驳服务呢？
0: 有啊，这方面呢，在以前各个年度啊，高校在迎接新生方面，都已经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啊，包括对咱们高校的新生入学在车站的接站啊，我相信这个现象呢，我们给几个高校啊。再次进行沟通啊，提前安排部署啊，尽早的把这项工作这个安排得更细致一些。
1: 嗯，好的，也希望把这个接驳车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联系电话，能够尽快的公之于众，统一的方式哈，让这些能够来行的大学生们提前了解到接驳服务。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打热线21302444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您请讲。
2: 我想反映个问题。
1: 嗯，您说。
2: 就是说在7月29日。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对咱们南河区教育局的，应该叫助学资助中心吧，盖个章。因为该学生是在河南上大学，家庭贫困，有这个助学贷款，对方学校要求开个证明，就是要求咱们的部门盖个章。7月29号去了，该学生去了以后呢，这个负责人呢就百般不给盖这个章，而且在办公室内抽着烟。就是在那儿，就孩子都学生急哭了，也不会干。到7月30号第二天，通过一个熟人吧，就打电话咨询问一问。这个熟人说以后，这个熟人就给打了个电话吧，反正就问了问。后来就是母女俩就去又去这个部门，后来就把章给盖了。我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章不该盖的话，那谁去也不能盖，咱们坚持原则，对吧？为什么得找个人说一下？就给单位干了，这样的工作做过实在有点不能说吃拿卡要吧，反正有点卡人的一种感觉，对吧？而且这个部门的在南河区一中的校院内办公室，在校院内这工作人员还抽着烟在那儿，这个给拒绝，就这个问题。
1: 好的，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这个是大一新生吗？是大一的新生吗？申请
2: 不是新生，
1: 不是新生了是吧？
2: 对，
1: 就是开学以后应该是大二年级以上的。
2: 对，学校开学之前，学校在假期要求，你身上你不是有这个贷款？
1: 好的，那么是咱们这个南河区的助学中心是吗？
2: 应该助学中心还助学办公室吧，反正就这两个部门。
1: 这个部门是设在了南河一中的学校里吗？
2: 对，在那南河一中。
1: 好的，您了解这个具体盖这个章是这个公章盖的是什么内容吗？
2: 就证明一下这个学生有这个助学贷款。
1: 哦，好，胡书记。首先这个其实这是一个服务态度的问题哈。如果说确实不符合条件，那么这位朋友我觉得说的也挺对的，不符合条件应该谁来也不给盖。但是最后多方沟通之后还是给盖了，但是他觉得这个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不好。
0: 首先非常感谢这位观众啊，向我们反映这样的情况。我们先后啊，这个夏天之后，详细对南河区教育局啊这类情况进行核实，进一步啊这个向这位家长朋友进行反馈，好吧？
1: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反馈，另一方面呢我们核查清楚到底当时是为什么不给盖哈，是哪方面不符合条件，还是说是我们在可盖可不盖的范围内，一定要把政策解释清楚。第二个，无论是否能够这个章盖下来，但是服务态度还是第一位的，你说是吗？
0: 对，
1: 我们还是要让这位工作人员哈，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状态和服务态度，给这位朋友做好相应的解释工作。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这里有网友说我们家孩子现在是马上就要开学了哈，现在是小学四年级，开学就要上五年级了。一说要开学，孩子就在家哭闹哈，说感觉不想去上学，很焦虑。 其实现在像这种情况下面临的也是比较多的，八月下旬也进入到了暑假的后期，也是孩子们收心的关键窗口期。那么在这个时候，家长们应该如何去科学的引导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有请咱们信都区教育局的王局长给这位家长解释一下哈。像现在孩子在家哭闹焦虑不想上学这个事情，家长该怎么办？王局长。
3: 好的，因为咱们暑假呢还是最长的假期，我们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不少的孩子呢在这个比较长的假期里就容易犯上这个叫假期综合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家长首先也不用焦虑啊，当然呢也不要就是过分的去就是批评孩子啊，或者是强加干涉，这样效果都不好，所以呢我想在这儿呢临近开学了，也给我们家长呢提几条建议啊，支支招。首先第一呢，就是出现这种开学抵触的心理怎么办啊？因为假期里呢，孩子们就是这种生活呢，相对来说就是无约束的、无压力的啊，而且时间呢还非常的长。现在临近开学呢，就是我们孩子们可能又要面临新学期的学业压力呀、课堂纪律呀、作息时间的安排上啊，所以说孩子们就会产生一种烦躁的心理啊，这个呢都很正常。那么特别是这些初高中的学生啊，可能面对新学期还有比较大的学业压力呀，又担心学习难度的增加呀等等啊，那么我们都容易产生这种就是逃避开学的心理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给家长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每周啊，我们抽出每天啊抽出来这个10分钟的时间来和孩子谈谈心啊，那这个时候呢不要谈成绩，不要谈分数，我们就是聊轻松的话题啊。那么首先呢，对于家长来讲，我们先与孩子共情，我们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再慢慢的加以引导啊，这样的话效果呢才会好。我们要让孩子们就是了解，就是现在我们一到马上开学有这种心理呢都很正常啊，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怎么样以更好的状态来迎接啊。第二呢，就是那么假期的生活呢，容易变得随意啊、散漫呢，那个我们孩子呢，就是大部分得有70%的孩子在假期里的作息时间都是不规律的啊，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晚睡、晚起、三餐这个不太规律啊，特别是有时候睡午睡的时间也有点过长啊等等。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对标到我们学校的这个作息时间啊，我们来进行有序的调整。那么对于家长来讲的话，我们就是给大家建议一个叫10分钟、15分钟的这个微调法啊。那么我们循序渐进的帮助孩子来调整我们的生物钟，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比上一天啊早15分钟睡，早15分钟起床啊，这样的话我们坚持一周，那么慢慢就能把孩子们的这种生活节奏给他调整过来，那么我们让我们的生物钟呢也能更好的适应学校的这种校园的生活节奏。
1: 那王局长，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现在有的孩子们放假在家看动画片呀、玩手机呀等等哈，很容易造成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那么开学之后也容易出现一上课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听讲，那么这样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3: 是，这种情况还是挺普遍的。那么我们给家长建议啊，我们采取叫211调试法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呢我们有2小时固定的时间让孩子进行学习啊，那么每天呢还要抽出来1小时让孩子进行阅读或者是这个书写的这种训练啊。那么剩下的这个一呢，就是我们每天呢要有10分钟的时间来做我们的错题的整理，把我们每天的这种生活节奏啊，我们把它呢给它就是有规律的安排起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孩子们在学习的期间，我们要严格要求关闭手机、关闭电视啊，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帮助孩子呢集中学习的注意力。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同时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们先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节目继续。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

0: 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0: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0: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3: 好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丽。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教育局，带队的负责同志是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胡先德同志。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教育发展、教育规划、师德师风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那么现在您都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好的，我们现在来接听热线，打入热线213-0244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您请讲。
4: 我今天对这个咱们这个教育发展有一个建议。
3: 嗯，您说。
4: 就是咱们现在邢台市不是正在深入实施文化兴市战略吗？
3: 嗯。
4: 然后，而文化和教育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
3: 嗯。
4: 对于学校来说，这个校名能体现这个一个地方的深厚的历史。
3: 嗯。
4: 比如说，像外地有这个史家胡同小学或者黄城根小学。那咱们邢台市有3500年建成史，
3: 嗯，
4: 运用深厚的文化资源和众多的历史名人典故，咱们邢台市也有好多以历史人物命名的学校，比如说郭守定小学、定中小学、雷锋小学、镇长中学等等。那个今天我有一个关于那个修改，给这个校名有一个修改的建议，就是那个邢台市预办实验学校。
3: 嗯，预办实验学校。
4: 如果预办实验学校的话，别人不知道预办是在哪里啊？预办还以为预办是个地方。
3: 嗯，
4: 这个学校原来它是叫邢台县实验学校。
3: 嗯，
4: 后来不是因为这行政区划改革，邢台县撤销以后，它改名叫预办实验学校。
3: 嗯，
4: 这个预办就是取在学校所在地，就是豫让桥办事处，是个简称。
3: 嗯，
4: 但是我觉得这个预办和豫让桥，如果外地人不清楚这个地方的话，不容易和豫让或者豫让桥形成一个关联。
3: 嗯，
4: 那这样，这个对于咱们邢台来说，我觉得豫让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文化 IP， 是吧？
3: 嗯、
4: 它这个就现在就是最令人可惜的，就是咱们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个 IP。咱们现在有豫让桥街道，有豫让桥市场，有豫让桥路，豫让、文化公园。
3: 嗯，
4: 如果学校叫豫让邢台市豫让小学或者豫让学校的话，我觉得是名副其实。第一个地方是在豫让桥街道所在地，
3: 嗯，
4: 是吧？另外，如果叫豫让小学或者豫让学校的话，就是让学生啊或者家长有一种荣誉感，觉得这样和历史人物有一个，就是心灵上或者是思想上的有一个沟通。
3: 好的，这位朋友，您的这个建议哈，我们也听明白了，就是您觉得这个豫办小学不能够和咱们这个豫让的相应的 IP 相挂钩，您更希望能够把咱们邢台的重点的历史名人让更多的人知道，您是这个意思对吧？
4: 对对对。
3: 嗯，好的，我们这位朋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哈。首先我们问一下这个胡主席，那么这个学校的改名一般都需要什么样的流程？那像这个他这样的建议，咱们有没有过相应的一些采纳或者是这样的收集的机会呢？
5: 首先也非常感谢啊这位朋友啊，非常关注邢台的教育工作。
3: 嗯
5: 啊，这个提的这个建议啊是非常好啊，非常好，也非常用心。这涉及到咱们学校的一个整体规划啊和学校的命名工作。
3: 嗯，
5: 我想这样，线下呀我们再进行研究。
3: 嗯，
5: 好吧。
3: 其实就是说这个名字如果说能够更好的去体现邢台的历史文化，其实也是不错的哈。
5: 嗯，
3: 但是这个改名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也是需要我们，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些手续等等，都是需要陆续的进行更改，所以说这是一个系统而繁琐的过程。
5: 嗯，
3: 那么也希望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其实像这位朋友提到的，我们把这些学校或者是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咱们邢台的历史文化资源联系在一起，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咱们美丽的邢台，了解到咱们邢台的这些优秀的历史，好吗？
5: 嗯
3: 嗯，好，也感谢我们这位朋友提出的建议哈。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这里说呢，说今年看到有

0: 通知说要放2026年秋假了，想问一问咱邢台的秋假定到什么时候？真的会放吗？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基础教育科的马科长来给我们这位朋友做一下解答。马科长，咱们今年秋假定时间了吗？
1: 好的，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咱们河北省。

0: 房价信息，好的，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节目。那么据我们了解呢，今年乡土区教育局在聚焦整治形式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方面呢，也是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哈。那么具体都取得了哪些成效？那么在这个又是如何做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有请乡都区教育局的张局长来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解答，张局长。
1: 他这个为基层减负，这个是我们局啊，近年来是按照这个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这个规定和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这个规定，进行了进一步营造了这个教育教学良好环境，同时啊，结合这个市县两级社会事务进校园的这个白名单，全面开展为基层减负工作。我局将基层减负作为这个深化教育系统、作风建设、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定期开展这个部署工作会议，提出相关的具体要求，重点聚焦社会事务进校园、医保催缴、文明创建、值班值守、巡河巡桥、公开课评比等容易出现加重教师负担的问题。同时，局里边的各个股室及下属学校成立了这个相应的工作小组，为这个确保这项工作的落实，有序推进啊，进行了这个制度保障。下一步啊，我们将把这项工作，就是为基层减负这个工作建立长效机制，坚决防止这个相关问题的这个反弹和回潮。首先就是说加强思想认识。把整治形式主义作为基层减负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定期开展专题学习，树立这个正确的政绩观，从思想根源上杜绝形式主义。这是，第二就是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完善统筹协调、监督检查、问题整改等工作机制，推动减负工作的这个常态化、制度化。第三是持续深化问题整改，定期开展回头看，畅通基层反馈渠道，主动听取学校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和发现新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其实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吧，这个进一步推动基层减负工作这个落到实处，为这个我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啊，奠定好的一个基础。
0: 其实说到减负，也是希望我们真正的把一线教师的压力减到最小哈，我们把教育还给老师，把课堂还给老师。那么也希望这项工作能够长期的这个优质的开展下去，我们多听取教师们的意见，好吗？好，也感谢您的解答。我们接下来关注网友的留言，他说。局长好，我们家孩子今年要升初一了，马上就要开学了，想问一下啊，现在学校分班有没有规定，能不能设置重点班、快慢班？有的家长说设置了，有的家长说到以后才会设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有请吉祥科的马科长来给我们这位朋友做一下解答。
2: 好的，这位家长，邢台市呢是全面落实阳光招生的要求，全面推行阳光分班，也就是说各学校要遵循生源均衡、师资均衡的原则，然后来进行分班。严禁以任何名义设立或者是变相设立重点班、快慢班、实验班等等。整个的分班工作都在各县市区教育局和纪检部门的共同监督下进行随机均衡变班。是这样的。而且呢，分班的过程是全程录音录像，分班的结果一旦分完以后，会第一时间对外公布，主动接受社会和家长的监督。如果家长朋友们怀疑有任何学校有违规设立重点班的情况，也可以第一时间向 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邢台市教育局进行投诉举报，欢迎大家监督。
0: 嗯，那么就是说今年我们的这个分班是属于完全的阳光分班哈，
2: 是的，
0: 家长们也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所有的资源哈，基本就都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也保证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到。

最好的教育。好的，也感谢我们这位家长参与节目。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恒丰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恒丰热线节目组的办公电话2277896。明天呢，恒丰热线将会推出特别节目，爱在邢台特别节目。那么也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我是王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5: 我是雪山。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4: 市第11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杨猛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市第11次党代会筹备情况，通过大会议程和大会主席团、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5: 是第11次党代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举行，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等。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17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全城礼堂举行，杨猛同志主持会议。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应到535名，实到520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报了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情况，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大会议程、大会主席团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和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这次大会的议程是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0届